0: 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婴儿能用防晒霜吗？婴儿皮肤较嫩，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较弱，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对于六个月以下婴儿，建议避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尤其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的高紫外线时段。在外出时，应尽量让婴儿待在阴凉处，并穿上防晒衣物和宽边帽，以减少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如果确实有个别部位不好做防晒，那么也可以小范围的涂抹一点防晒霜，这样做的总体风险不大。对于六个月以上的婴儿，可以按需使用婴儿防晒霜。通常建议优先选择物理防晒霜，其主要成分是氧化锌或二氧化钛，它们不易被皮肤吸收，安全性较高。物理性防晒霜的防晒机制主要是通过反射紫外线来减少皮肤吸收，适合婴儿娇嫩的皮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6: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7: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8: 我是主播于飞，
9: 我是观察员曹丽。
7: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6: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7: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介绍，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精准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重。
8: 当前2026届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如何帮助毕业生更好实现就业？将提供哪些就业政策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介绍，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将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
7: 黄俊梅表示，毕业生可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

0: 导航到达，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1: 针对如何提供就业帮扶的问题，黄俊梅说，有关部门将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者是就业见习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呢，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
0: 那么据介绍，从现在起到年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进活动等招聘活动会接续举办。那么目前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聚焦提升就业能力，有关部门将根据毕业生需求，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那求职过程当中呢，毕业生也应该注意维护就业权益。有关部门将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0: 黄俊梅表示，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加强就业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1: 此外呢，三支一扶计划是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示范项目，各地已经陆续启动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孙小丽介绍说，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人员招募、岗前培训，持续做好日常管理服务、待遇保障、期满流动、跟踪培养等工作。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在基层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大盘稳中有底。从岗位推送、技能提升到严打招聘乱象、维护权益，再加上三支一扶，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拓展基层赛道、稳就业，关键在把政策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给青年兜底，给发展托底。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国内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0: 那么，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目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规划全文呢，共11个部分，其中规划明确要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明确各级运动队教育管理监督责任，严查青少年比赛冒名顶替、年龄造假问题，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2: 我们注意到规划里呢有两个数据，一个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那这两个数据呢，实际上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动起来，不要拉低这样一个均值。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随着对体育的了解更多呢，现在真的感觉体育呢，在未来人们的生活当中的作用和价值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大家强身健体的一个手段，那在塑造人们精神方面呢，我觉得也会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相信体育呢也会发挥出 它的作用来。
0: 这个一下子把曹老师对于体育的这项事业的未来发展规划给激起来了啊，因为曹老师以前也是在
1: 跑体育口
0: 啊，对，也是希望这个规划的提出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体育场，或者说走进健身房，
2: 都动起来，
1: 就是、全民运动啊。
0: 对，全民健身啊。再来说说，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呢，咱们国家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那么数据显示呢，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此外呢，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生态，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

0: 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1: 再来说说消费领域，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0: 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之下呢，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份达到了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62.4%，那创历史新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运动品牌耐克啊，在国内最大的线上零售伙伴滔博发布了公告，确认啊，从明年1月1号起，这个滔博呢将不再获得授权在中国内地线上平台来销售耐克产品了。这也意味着双方持续27年的线上经销合作走向终点。
1: 耐克另一个重要经销商宝盛国际同一天也发布公告，线上平台销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了。事实上，耐克酝酿线上渠道调整的消息早在6月底就已流出，时隔不足一个月，相关调整正式落地。
0: 耐克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申凯西以署名文章形式解读了此次终止合作，表示耐克呢将重构大中华区市场生态，其中呢重点聚焦打造线上数字市场生态。从明年1月起呢，耐克将以天猫、京东、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方网站 APP 为核心，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
1: 他指出，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为了缩小消费者的购买渠道，而是减少渠道的碎片化啊，优化消费者全流程体验。
0: 一系列渠道改革动作背后呢，是耐克在华业绩持续承压。根据耐克集团2026财年的财报，大中华区全年营收啊58.47亿美元，同比下降11%。第四季度营收呢是12.97亿美元，同比下滑12%。市场呢连续8个季度营收负增长。
1: 是的，再来关注科技方面，据介绍，一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呢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的出现猝倒。
0: 专家介绍呢，针对这种24小时睡眠障碍罕见病啊，全球治疗药物呢是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急需要针对发病原因的治疗新药上市。目前全球的批准上市治疗药物呢，不仅药效有限，而且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器官慢性损伤、精神或躯体药物依赖、认知功能下降等短板。
1: 此次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青少年患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0: 中国证券报报道，进入7月份，苹果 iPhone 18系列手机已经在量产，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目前呢，苹果 iPhone 代工组装这个厂商富士康已经进入了招工的高峰期。
1: 日前，市场调研机构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4%， 但是苹果、三星仍然实现逆势增长。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市场出货量达到1240万台，同比增长 24%， 以19%的份额位居第二，其出货量及市场份额均创下苹果历史第二季度的新高。
0: 2026年上半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全行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在此背景之下呢，绝大多数手机品牌纷纷上调产品售价，部分机型甚至经历两轮调价，最高涨幅超1000元。在行业普遍涨价的行情之下呢，坚持原价发售的 iPhone 17

0: 期系列性价比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1: 是的，目前 iPhone 17呢维持原价，但是即将在秋季发布的 iPhone 18大概率会大幅涨价了。那么去测算呢，它这个 iPhone 18叫 Pro Max 1TB 版本的物料成本，比之前呀增加了$300，仅硬件的成本涨幅就接近2000元。叠加品牌利润，那么新款的这个 Pro 系列有可能售价就突破10000元 ，1TB 的大容量版本还有可能突破15000。妈，一个手机就这么贵哈，真是没想到。也希望这个到时候看看吧，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一些新的功能啊。
0: 中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辟谣有关中国女足主帅米利西奇辞职的消息。通报写道，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没有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西奇呢，将按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 根据亚运会备战和参赛计划，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并于9月11号出访日本参加亚运会女足比赛。
0: 目前队伍正在按照主教练米利西奇制定的集训计划推进各项备战筹备工作。那外教团队呢，计划于集训前一周返回国内并备战亚运会。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部火爆的美食综艺，这个金夏美食竞技赛道啊，迎来了现象级作品。爱看美食综艺的朋友就是可以有眼福了哈。食神百厨大战凭借百人星宿厨艺比拼模式啊，这个深耕中华百味内核，持续霸占各大影视数据榜单。
1: 节目跳出普通美食综艺娱乐框架，一边以甜辣口味团战打造全新的看点，一边打通线上荧屏热度与线下餐饮消费市场，让深藏后厨的民间厨师站到大众视野，让一道道地方家常菜成为城市文旅新名片。
0: 那相比于普通的综艺碎片化的热度呢，本次节目真正实现了单品美食垂直出圈。广东白切鸡、莲花血鸭等多款地方菜品借着节目镜头呢走红社交平台，其中呢素厨带来的厦门煎蟹成为了全网顶流美食爆款。后台数据显示呢，厦门煎蟹微信指数单日环比暴涨3927.57%。
1: 我的天，
0: 那煎蟹整体搜索热度涨幅超13倍。
1: 对，你看厦门当地的文旅官方也是主动联动宣传，把这个叫煎蟹升级为城市特色美食 IP。借助流量完成了种草啊、打卡呀、城市文旅的宣传，而且还有一些网友来复刻同款产品、美食测评、这个探店等等。所以这个通过这样一档节目的美食从电视屏幕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餐桌。
0: 对，食神百厨大战也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这个餐饮 IP 赋能路径啊，把节目曝光实实在在转换为线下门店的经营数据。那这个像厦门的煎蟹女王、自贡菜一姐等等多家门店营业额涨幅普遍超20%，最高门店涨幅达到了89%，这订单量最高同比暴涨130%，
1: 民以食为天呐。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漫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

0: 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一。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辖区企业、在建项目、小区及商超等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开发区领导郑嘉宾、邬俊华、徐仰德参加。陈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范执行安全操作流程，确保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落地见效。在建项目施工单位要在统筹抓好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规范作业流程。企业、商超、托育、教培等经营主体以及小区物业要聚焦楼道、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落实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违章搭盖拆除等五项重点攻坚任务要求，从严整治突出安全隐患问题。各有关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开展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频次和力度，对发现安全隐患问题要严格督促涉事主体厉行厉改，从严整改，闭环消耗。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火逃生自救知识，定期组织应急避险演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经发局、建设局、应急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夜查。检查组深入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住宅小区等重点单位，查看地下室、疏散通道、库房、防火门、用火用电等消防安全情况。检查组针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向单位负责人进行反馈，督促立即整改，落实防范措施。下一步，东桥开发区将紧盯及餐饮、住宿、娱乐、商业、仓储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中检查行动，通过精准治理火灾隐患，加大警示曝光力度，切实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的消防安全环境。近日，由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的闽东市天下里新思想我来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比赛决赛在华侨小学举行。经开发区各基层党工委选拔推荐的13名选手同台竞技，立足基层视角讲述闽东故事，用接地气的宣讲解读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扣主题，结合自身岗位实际，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一段段砥砺奋进的故事，一张张写满忠诚的照片，生动讲述了宁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生动实践。从教育一线的育人初心到基层社区的担当作为，从市场监管的忠诚履职到税务窗口的暖心服务，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案例诠释了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的深刻内涵，展现了东桥基层一线工作者立足岗位、实干忠先的精神风貌。此次宣讲比赛是东桥开发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群众性宣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激励全区党员干部传承闽东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0: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一》。

东湖碧波清扬，将漫天云影与澄澈天光揽入怀中。岸边的红叶在晴光里燃成一片赤霞，永不褪色的南国的绿错杂着一些被秋冬染色的红，与远处错落有致的现代楼宇相应，在天幕背景和湖水里勾勒出一重烟火与自然相融的鲜活轮廓。几只白鹭翩跹掠过水面，翅尖划破澄澈，搅起的细碎涟漪将蓝天、白云和岸边游人的闲散身影都揉成了晃动的诗形。初冬依然温暖的风裹着草木的清芬与湖水的温润，漫过发梢，拂过肩头，将一路舟车劳顿的疲惫都悄悄涤荡干净。这便是东桥，这座南国滨海小城最灵动的眉眼。曾在少年时挥手作别的滩涂水畔，竟在疏忽的时光流转里完成了这般惊艳的蜕变。如今鬓角染霜的我，一脚踏入便沉醉在这方山水间，迟迟不舍离去。我想东桥可以作为沧海桑田这个古老词语最鲜活的注脚。相对于悠悠天地，60年光阴不过弹指一挥间。犹记60余年前，这里还是鳌江口的沧海一隅，咸腥海风裹着浪涛，日夜冲刷着荒芜的烂泥滩涂。40年前，我负着青春行囊来东湖塘畔求学，站在粗砾石头垒砌的教学楼里眺望，唯见衰草漫野，几口鱼塘映着青灰色的云，几排石屋沾满泥土，在岁月尘沙里默然伫立。而今朝归来，华发满头的我踩着暖阳徜徉东湖栈道，记忆里的旧模样竟无迹可寻，现代都市的鲜活元素早已覆盖了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东桥的故事，我要从那一角沧海一片滩涂寻起。午后的阳光漫过东湖南岸公园的草坪，我踩着环湖栈道缓步前行，身旁的指示牌清晰标注着桥文化主题馆的方向。风掠过湖面，带着草木与湖水交织的清润气息，远处宁德时代的厂房轮廓在光影中若隐若现。我的脚步停住桥文化主题馆面前，这里藏着东桥从沧海到新城的全部秘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

0: 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日前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异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员工王汉林、李冰、文生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的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点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每个工作日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人都坐在桌子前大半天了，啥事儿都还没做呢？我今天总算是发现原因了，无非是做了这三件事消磨时间：一，凑整点；二，玩手机；三，照镜子。大家好，我是干啥啥不行、偷懒第一名的常天娇晴瑞。
3: 你看我们俩这么开心，那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不要追问那些得不到回复的消息；第二，不要在意不值得的人；第三，不怀疑当下的真心；第四，还有降低期望值。大家好，我是时刻都很快乐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有一次啊，和朋友通宵打牌，中间呢，朋友老婆打电话催他回家，朋友嫌烦不接电话，直接把手机给关了。过一会儿啊，朋友他老婆把电话打我手机上了，响了两下以后刚好没电，也自动关机了。第二天朋友回家，老婆就问他
2: 手机为什么关机
3: 啊，没电了。
2: 那你的牌友啊，正好怎么也关机了？
3: 他是真没电了
2: 啊。
3: 今天啊，这媳妇儿哭啼啼的来找我。
4: 老公，我今天上班迟到被扣了全勤奖，你能给我发个红包吗？
3: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多送你几个红包。
4: 真的？老公你太好，你说什么条件我一定答应你。
3: 你这样啊，今天晚上你穿上最好看的裙子
4: 啊，
3: 站在阳台上，把那个阳台窗户给打开，
4: 哎，
3: 半个小时以后给关上，然后就可以等红包了。
4: 好嘞。哎呀，老公是给我拍大片儿吗？
3: 就这样，在这个盛夏的夜晚，他被蚊子叮得浑身都是红包。
2: 闺蜜告诉我啊，他们剧组在招演员，好像要拍一个关于什么西施的电视剧，让我过去试试。导演看到我之后呢，一拍大腿，非要我演女主角。哎呀，我心里窃喜呀。化妆师简单的为我上了一个古装，就把我带到了片场。我就非常兴奋地问导演：“啊，导演，我来了，是那个啊，不用化妆是吗？”
3: 就你这个形象，正好和女主角正好符合。
4: 我们家都说我从小就有明星相呢。
3: 是。
4: 哎呀，不一会儿呢，只听见导演大喊一声：“
3: 各部门就位啊！毁容后的西施第一场开始，女演员上场。”
4: 我呀，去驾校练车啊，报名阶段还在。这个老板他不在，老板娘就听老板的指令，就给我拍照存档啊。然后呢，拍了一张发过去之后，这老板就说了：“
3: 不行啊，再拍一张，再拍一张还是不行啊。”
4: 后来老板就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
3: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两个耳朵都露出来，都得露出来，给我露出来，重拍。”
4: 看着老板娘为难的眼神，我把她手机抢过来，开了语音：“别重拍了，拍不到双耳是因为我胖，脸胖挡住了。你行，你来拍呀，保证你也找不到我耳朵。”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有没有发现啊，你的朋友圈里总有那么几个人啊，他在你没爱可谈的时候，那对象换的勤快，一个接一个。你和他同时出现在一个聚会场合，他能加到好多异性微信，你呢光发名片了。你们俩同时参加歌唱比赛，那歌喉你肯定比他棒啊，但是你的票都是爸妈找社区邻居拉票拉来的，而他两天之内就有个自发成立的粉丝后援会，关键是里头大部分都是异性。哎，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呢是异性缘极好。俗话说啊，缘妙不可言，多了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儿。你看有的人那么多异性缘，没一个可以修成正果，那不就还挺浪费。是有点酸葡萄心理啊。这样吧，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什么样的人异性缘最好，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咱们也可以学着增长增长魅力。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5: 好嘞。
16: 主动去加异性的人，异性缘好，
17: 幽默，性格好，孝顺父母吧，
18: 不记仇的吧，
19: 长得好看的人，
20: 温柔一点，善解人意的，
21: 性格好，幽默，活泼开朗的，
22: 长得好看，然后性格好，
23: 情商高一点，然后会说话吧，
24: 性格好，脾气好，长得
25: 大大方方的女生，她同性缘也挺好，异性缘也非常之好。
26: 不管什么样的人，异性缘好，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27: 情商比较高，比较会聊天的吧。
28: 好看、多金、情商高的人，异性缘比较好。
29: 我觉得我的异性缘还不错，我是一个很开朗的，偶尔傻了吧唧的人吧。
30: 是那种脾气比较好的话，然后性格也好，人长得帅或者人长得漂亮就行。
31: 脾气好一些啊，然后随和一些，会的东西多一些，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
32: 这个年轻有为，楼顶上还有头发，有头发的人异性缘最好。
33: 对，就是我，没错。
34: 比较开朗一些的吧，长得最好好看点，对不对？最好再有钱点啊。我距离这个标准确实就差钱了。
35: 我觉得首先要是性格好，性格热情开朗大方，能够主动的去帮忙别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会受到一些人的喜欢。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要有分寸感，保持一个彼此让人舒服的距离。
36: 我觉得在男生心里异性缘好的当然就是那种瘦的高的身材好的长得漂亮的，当然异性缘好。
37: 性格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性格是开朗，人处事非常大方的话，能够调动身边的气氛，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38: 待人接物非常的谦逊有礼貌，然后比较温柔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会让人感到如沐春风，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都会很喜欢跟他玩。
39: 首先你这个人一定要大方，大家会跟你有交流的欲望，就觉得你很放得开。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的话，男生要绅士一点，要尊重女性， 你在跟女生说话的时候，你要把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女生的话就是知性一点，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多考虑问题。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人人都喊着减肥，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减肥进度，大概是这样的：
1: 五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0公斤啊。
1: 六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5公斤。
1: 七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70。大家好，我是越减越肥的孙辣椒郑豪。
1: 我有时候吧会自动假定咱俩的友谊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
2: 嗯，
1: 其实你不喜欢跟我聊天
2: 啊，
1: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变得讨厌，我就慢慢的不再跟你说话了，就这样不回了一切。
2: 不至于不至于。
1: 大家好，我是心事很重，生怕你不理我的朝天椒邢润。最近啊，大型人类情绪波动大事件已经上演了啊！这个大事件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做
2: 孩子放暑假了。
1: 哎，是一大波孩子已经从学校回归家庭了，各位啊，我们也对家长们的心理底线做了一个试探。
2: 有的家长啊，每天都奔走在这个崩溃的边缘了，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1: 我7点就被我儿子吵醒了，我很想揪着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这么做，放假跟不放假有什么区别？你说你放个假就不能睡个懒觉吗？
2: 我真是巴不得立刻把孩子丢回学校去。孩子放假呀，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了。我不相信这才刚放假没几天，我感觉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了，起码应该快开学了吧。
1: 反正听到这些家长的心声，我终于知道补习班啊存在的终极奥秘是什么了。
2: 没错，是为了拯救老父亲老母亲于水火呀。
1: 俗话说，长大后
2: 我就成了你。
1: 原来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骗人，请成年已做父母的你回想一下自己那些年放假在家的日子，再想想你爸妈那些年念叨你的样子，
2: 从他们口中的小宝贝儿，
1: 宝贝儿想吃什么？放假了，吃点好的，妈妈去给你买。宝贝儿啊，醒了呀，正好妈妈给你做了爱吃的菜，
2: 变成这个家的重点吐槽对象。
1: 直到这时候才醒来，自己把上半身再热去。
2: 不出门的时候被骂呀。
1: 待家里干什么？你怎么找到对象啊？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你不如出门走走。
2: 出门的时候也被骂呀。
1: 一天到晚就往外跑，家里容不下你了是吧？一天天在家活也不干，就知道白吃白喝白睡懒觉，还从外边往家里带垃圾，
2: 还要臆测学校里的生活。
1: 哎呦，整个宿舍就是你最懒是不是？
2: 如果你是女生，那么只要一回家，家里的头发那都是你掉的。
1: 你说你一回来满地都是你头发，到处都是，你不能把头发扎起来，
3: 还成天披头散发，
1: 我看着就不清爽，一点都不利索。
3: 马尾就挺好看的嘛。
2: 不见了遥控器，坏掉了空调、电冰箱，总之家里每个故障、丢失的电器都是因为你。
1: 你以为这就全部了吗？太天真了。实际上你妈妈唠叨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2: 我妈睡觉啊，就把路由器给关了，醒来以后就把我房间的空调给关了。
1: 我记得有一年开学是9月7号，我�妈给我买了开学前20天的高铁票
2: 啊。所以说父母选择性的看见，永远看不到我们拖地洗碗擦桌子，只会看到我们玩手机。
1: 他们希望的我们是这样的：
2: 手机离身，没事看书，早睡早起，
1: 随叫随到，家务全包，不留剩饭，
2: 保持微笑，他进我退，他怒我跪。
1: 所以啊，当你为你的孩子放暑假而发愁的时候，回想一下你自己爸妈当初的心情，是不是觉得气儿顺多了？
2: 毕竟风水轮流转嘛、
1: 啊、
2: 当年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1: 要还的。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床不会问问题，床不会批评你，床又软又热，床永远都在那里等你，床很好，
4: 所以我爱他，
5: 我也爱他。
1: 论文人在导师面前有多卑微。
6: 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但是我还是很讨厌答辩的时候老师拿论文当扇子使用，委屈巴巴的。
1: 导师说，你这啥，你这写的啥，你这话是凑字数呢，

0: 你干啥？你还想毕业吗？你看你这论文有创新吗？你这是想以后被抽到不合格？我说你想干啥呀？你自己弄吧，你自己不看吗？
1: 看把导师给气的。
0: 委屈啥委屈啊？前面那位同学啊，委屈什么呀？委屈能让我通过，我亲自给老师扇扇子，一本不够两本，左手一本右手一本，同时开扇，加速空气流通。导师您看够凉快不？还没有过六级的朋友建议每天背20个单词，不完成任务就不能吃饭，按照这个方法不出半年保证能瘦。背出来了正好，记那么多单词没背也应该是苗条的，双赢。
1: 问题是每天背20个单词我做不到啊，不吃饭同样也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狠话了。奉劝大家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了我2000块，找了我10几次我都没还上。
0: 大家都是同龄人，你都没钱难道我就有钱啦？
1: 我同学上一次问我借了100块钱，到时间了还不还我，还让我对钱多做规划，节约用钱。
0: 哎，你这同学还会反向教导，很有意义啊。
1: 有哪些细节让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
0: 打游戏玩侠盗飞车的时候还会等红绿灯。
1: 我女朋友的妈妈给了一只小野狗吃了个年糕，可能年糕太黏，小狗嚼来嚼去粘在牙上下不来了，于是她妈妈贴心地给小狗递了一张餐巾纸。
0: 你看这阿姨多周到。
1: 如果你的前任传讯息说
2: 我现在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1: 你会说什么？现仨字儿，
0: 才找到。
1: 我也是。
0: 好，已阅。
1: 好家伙。

们常说莫待无花空折枝，当树上只有一片叶子的时候，人们会抬头仰望，而满树叶子的时候，人们会低头赶路。很多时候我们拥有时并不会珍惜，而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日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近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表示，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喧哗。
1: 刚出道那些年，歌手容祖儿遭遇过其他同行很少能够经历过的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从外形一直被批评到家庭背景，但他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心理素质强大，什么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容祖儿很勤奋，他创造出100%出勤率以及零请假的工作成绩，在骂声中从容成长，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当年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成功进入春晚，并且连续4年献唱，创香港歌手演出春晚的纪录。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Beyond 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之一，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和叶世荣组成。1983年，他们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且正式出道。几乎每首 Beyond 的歌曲都可以堪称经典。他们出道时间并不长，但是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了那么多的经典，比如说《真的爱你》《海阔天空》等等。1993年，乐队主唱黄家驹因为参加节目从舞台上跌落而逝世。虽然 Beyond 没有了黄家驹，但在歌迷心中 ，Beyond 仍然是无可比拟的超级摇滚巨星。

初中时代，徐佳莹参加校内歌唱比赛获得第二名，同时也开始跟着哥哥喜欢摇滚乐，并从很多人的音乐里汲取创作能量。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学习一些黑人女歌手的唱腔和转音技巧。对于一个有要求的实力派来说，做上自己和听众满意的音乐已经很成功。徐佳莹用作品书写自己的歌坛人生，她的用心良苦和令人回味的表演以及有目的的编排，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爱音乐的女孩成长成熟以及成功的路径。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时代凯罗称号。最高人民法院29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C919九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爸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摇起万摇，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学校做学渣多年，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比如说，当我们学渣向学霸借作业抄的时候，学霸们总会特别轻蔑地对我们说，我可是乱写的呀。这时候一般我们学渣就会非常大度地回一句，没关系。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就我对目前年轻人的观察呢，在这里我确实有了一些心得，要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觉得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在他们准备辞职之前和在他们准备分手之前，往往是他们人生当中人生感悟最多的两个阶段。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3: 时间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3: 回忆啊，它是场雨，
1: 淋湿心情。
3: 寂寞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3: 在我们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前仰后合。
3: 而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1: 做大海中坚强的泡沫，
3: 亦或是把生活呀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3: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个话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他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原来进入职场呢，都想的是混圈子拉关系，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啊，相对纯粹了啊，入职之后他就干自个儿手里的那点活，很少跟人你来我往了。
1: 我们电台年轻人多，像这样性格的人呢还不少。我们90后编辑小莹莹就是一个，除了我们几个走得近的，他很少跟别的同事打交道。
3: 没错，我们90后比较自恋的小莹莹，他自己曾经说哈，成年人相处起来太复杂，一会儿哪句话说错了就特别容易得罪人，跟别人交往半天吧，弄得自个儿心里特累，所以呢有那功夫他宁愿跟小朋友去玩。
1: 后来我们莹莹又强调了一句，我们节目组的后期三月家的孩子除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跟三月家孩子一块玩，虽然不会心累，但是容易心口疼。
3: 特征。
1: 话说我们节目组后期三月家的孩子正上幼儿园，也不知道说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呢，一到高温天这幼儿园就给孩子们放假。
3: 这孩子放假了不要紧，这家长还得上班呢。于是乎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就实在没办法了，就只能把孩子带到单位来了。带到单位了又不敢大声喧哗，就把孩子放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让那个小孩子呀自己待着玩。
1: 我们编辑莹莹一看可高兴了，她自己有个小外甥，跟三月家这孩子差不多大，俩孩子莹莹都特喜欢，一见了就要逗着人玩。
3: 话说就前两天啊，这个我们编辑莹莹呢手里活刚忙完，就凑到人家三月家孩子边上去了啊。孩子呢一来二去也跟他挺熟了，俩人就没事开始海聊。
2: 姐姐你几岁了？
3: 就这问题一般要是别人敢问我们编辑莹莹，那肯定立刻翻一白眼就走了，但是在三月家的小伙伴面前，我们莹莹的态度相当好，绝不隐瞒事实。于是乎我们莹莹脱口而出，
2: 姐姐今年26了。
3: 听到莹莹这么说吧，三月家的小伙伴嘴撅，相当不乐意的说道，
2: 姐姐你骗人，我看你最多也就17、18岁。
3: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能想到下一步的故事情节啊。我们莹莹主要特点就是自恋，一听别人夸自个儿长得如此之年轻，我们莹莹当时高兴死了， 心理活动就展开了，就琢磨着，哎呦，我在别人眼里头愣是一冻龄少女，孩子肯定不会撒谎啊，肯定是我有闭月羞花之外貌。于是乎带着非常喜悦的心情，莹莹就特别开心的继续跟这小宝贝儿聊天。
1: 真的呀宝贝儿，那你跟姐姐说说，你为啥觉得姐姐才十七八呀？
3: 就在此时，我们三月家的小宝贝儿抬起了头，非常认真的给了莹莹一个正确答案。
2: 岁数大的女人都不会再长青春痘了，姐姐你看你满脸都是青春痘。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里呢就跟大家一起回眸一下过去，然后再继往开来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哎，街上总有要饭的，都是脏兮兮的破衣烂衫，而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比如说要饭的这件事，现在的要饭那都变得衣着光鲜了，不要钱了，直接要红包了，而且连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原来叫乞丐，现在叫主播。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已婚青年啊，在这里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到一个非常时尚的话题，那就是微信运动。哎，不瞒各位说，自从我给我太太推荐了微信运动之后，我太太就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每天都会非常关注自己在微信好友里面的排名，而为了使自己的排名特别特别的靠前，他已经坚持每天早上起来定好闹钟，然后强行让我起床之后带着他的手机进行晨跑。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啊，我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吃苹果的时候不建议各位花太多的时间去削皮儿。这主要是因为啊，如果你这么干的话，就很容易会被超市的服务员发现了。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工作了以后啊，赚的也不多，生活呀非常的艰苦。由此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有事没事的就经常去买彩票。而每一次看完彩票离开奖之后，我都会默默地安慰自己一句，那就是刚才简直是太闲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啊，我就成了万恶高富帅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特自恋的女孩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3: 亲们，我今早上没洗脸，我就去楼下买豆浆，然后那卖豆浆的大妈特惊讶地问我，为什么皮肤保养得这么好呢？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
2: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自恋的问题，贴吧的网友立刻给出了答案。
4: 大姐，估计是那个卖豆浆的大妈把你当成她同龄人了吧。
3: 话说这天，一年轻人去问大师，
5: 大师，我怎么才能把酒给戒了呢？
3: 大师看了年轻人一眼回答，
5: 回去找个老婆去吧。
3: 年轻人继续问，
5: 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是找个老婆，她就会管着我了，我就能把酒给戒了呀？
3: 大师摇了摇头。
5: 那啥呀，你找了个老婆之后，你还能有钱喝酒？
3: 话说这天，在足球之夜的直播里，乔生老师正和一女嘉宾做节目，乔生老师跟人女嘉宾吹牛，
6: 这个足球比赛啊，我平时看的多了啊，您别看我自己不踢球，但是我懂得关于足球的一切知识。这位女嘉宾，您有什么有关足球方面不懂的事儿，您直接问我就行，不用客气。
3: 于是这女嘉宾向韩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那韩老师，您能告诉我，足球门后面挂的那个足球网，它一共有多少个窟窿眼呢？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7: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
1: 欢乐运行，
9: 它正转，
1: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最浪漫的事儿。
3: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和我老公到附近的公园遛弯，走累了我们就找了把椅子想坐着歇一会儿，刚坐下我们就看见一老大爷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太太就在我们对面，老大爷特别细心的煲糖给他老伴吃，我当时看了特别特别感动，我就靠在我老公肩上特温柔的对他说，老公，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也这样，我也给你煲糖吃。没想到我一说这话，我老公怒了，
5: 什么玩意儿就煲糖啊，我就想问你一句，为什么等咱俩老了之后啊，就非得我坐在轮椅里呢？

0: 小咖正传二，
1: 高手。
2: 本人孩妈一枚，现在儿子正在上小学。这两天吧，儿子每天晚上都说老师没给布置作业，所以呢就和我们俩一起看电视，看到很晚。今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儿子老师打来的电话。
1: 喂啊，这个是小明的妈妈吧？
2: 啊，是啊，是张老师吧？你有事吗？
1: 啊，我倒是没什么事啊，我看是你快有事了啊。我在这里呢给你提个建议，你最好晚上不要打麻将打那么晚，影响你们家孩子睡觉。还有就是啊，你们家两口子闹矛盾的事我本来是管不着的啊，但是我在这里也要多说一句，你们两个人打架归打架，不要一打架就撕你们家孩子的作业本，好不好啊？对于一个学生家长来讲，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底线，晓得吗？

0: 笑咖正传三，拾金不昧。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中专毕了业之后呢，就一直在一个商店当服务员。今天正在店里打扫卫生呢，突然我捡着了一个包，这个包里头啊，一共有30000块钱现金和一条钻石项链。当时经过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最后果断地按照包里的地址和电话找到了失主，并且把30000元的现金和钻石项链如数归还了。在这儿我只想说一句，我并没有那么伟大，我其实也并不是想拾金不昧，主要是因为我们店里的摄像头最近全换成高清的了，所以吧，让我这个人也变得渐渐耿直起来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婴儿能用防晒霜吗？婴儿皮肤较嫩，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较弱，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对于6个月以下婴儿，建议避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尤其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的高紫外线时段。在外出时，应尽量让婴儿待在阴凉处，并穿上防晒衣物和宽边帽，以减少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如果确实有个别部位不好做防晒，那么也可以小范围地涂抹一点防晒霜，这样做的总体风险不大。对于6个月以上的婴儿，可以按需使用婴儿防晒霜。通常建议优先选择物理防晒霜，其主要成分是氧化锌或二氧化钛，它们不易被皮肤吸收，安全性较高。物理性防晒霜的防晒机制主要是通过反射紫外线来减少皮肤吸收，适合婴儿娇嫩的皮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7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6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宁德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回顾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中共宁德市交城区第6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

0: 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
1: 大会应到代表276名，实到会代表268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陈少熙、王云胜、崔向新、郑维禄、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王云胜主持。上午9:30，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陈少熙同志代表中共宁德市交城区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的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回首五年路，全面总结成就经验；启航新征程，科学擘画未来蓝图；永远在路上，纵深推进党的建设。陈少熙指出，五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委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深坐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较好完成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新突破。陈少熙指出，过去五年，交城战略卫士实现从市内领跑到全国百强的跨越之变，综合实力实现从百亿增长到千亿跃升的体量之变，城市发展实现从点上开花到环湾崛起的重塑之变。五年来，全区上下重创新、抓产业，两创融合越来越深，深改革、扩开放，发展活力越来越强，提品质、促融合，城乡面貌越来越美，优环境、强治理，安全屏障越来越牢，办实事、补短板，民生福祉越来越实，强党建、严作风，政治生态越来越好。陈少熙强调，展望新的五年是交城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黄金五年，也是提质增效、华丽蜕变的关键五年，更是干事创业大有可为的奋进五年。我们要乘势而上，发挥优势，在更高层面以更高标准推动交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全面扩量，提质增效，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更多交城速度、交城模式。今后五年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宁德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发展大局，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实施135发展策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陈少熙指出，135发展策略是一套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一是一个总目标，集强中心，做强做优中心城市， 三是三大战略抓手，即建三城、建设现代滨海新城、创新制造强城、人文魅力名城。五是五个方面成效，即创五优，在深化两创融合，厚植人文生态，推进共同富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党建引领，五个方面争先创优。陈少希强调，135发展策略是引领交城未来五年各项工作的总蓝图，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立足交城发展实际，必将激发全区上下奋进155再上新台阶的昂扬斗志。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突出创新引领，实体为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争抢先机，突出改革开放，扩大内需，在培育增长新动能上争闯新路，突出向海图强，能级跃升，在打造海湾主城区上争创一流，突出强村兴业，富民增收，在走好特色振兴路上争上台阶，突出繁荣发展，精神富有，在擦亮文化金名片上争放光彩，突出绿色低碳，价值转化，在呵护生态高颜值上争添秀色，突出人民至上，群众满意，在筑牢幸福压舱石上争当先锋。陈少希强调，事业在前，关键在党的全面领导，崭新起点，更需要干部冲锋在前。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实施五大行动，提升五种力量，建强四支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为高质量发展引领，服务、清障、护航。陈少希强调，要永葆首善意识，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先行姿态，在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变局中抢占先机，让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成为全区上下的思想共识。要对标首善标准，以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极致追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勇争先、善作为，让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成为各项事业的鲜明底色。要锤炼首善作风，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过硬作风，从群众最期盼的实事做起，从发展最紧迫的难题抓起，让高效务实、清正廉洁成为党员干部的硬核标签。陈少希强调，时代赋予重任，人民寄予厚望，唯有实干方能不负韶华，唯有奋斗才能铸就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首善意识、首善标准、首善作风，实施135发展策略，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交城实践再上新台阶。大会书面审查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审查了关于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列席大会的有非本次大会代表的在职党员、处级干部、区人大、政府、政协中非中共党员领导、园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及近五年内退休的处级领导。非本次大会代表的第五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非本次大会代表的区直单位领导、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金融机构负责人等。
0: 7月28号晚，区委书记陈少希、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看望出席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区领导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参加。
1: 陈少希指出， 本次党代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将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陈少熙强调，过去五年，各位代表带头拼、带头干，换来了蕉城发展的累累硕果，也为未来五年发展攒足了更猛势头。当前，蕉城正处于厚积薄发、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希望大家认真审议好报告，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发展大局上来，乘势而上，奋发有为，共同把蕉城各项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牢记组织嘱托和人民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切实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蕉城实践再上新台阶。
0: 7月29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参加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霍同镇、九都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代表们面对面交流，共同审议中共宁德市蕉城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认真倾听代表发言，共商高质量发展大计。
1: 讨论会现场氛围热烈，代表们结合报告内容和工作实际，围绕文旅产业发展、茶产业振兴、生态环境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落点实、重民生、谋长远、发展目标清晰，工作部署务实精准，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深刻体现区委对发展大局的精准研判，以及推动未来五年各项事业提质进阶的信心魄力，激励人心，催人奋进。陈少熙认真倾听各位代表发言，细致记录意见要点。他希望代表们要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将其作为推动发展的核心指引，紧扣“十五五”规划，将宏观蓝图细化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清单，提振基层发展信心，要锚准发展定位，依托霍同熙资源禀赋，立足生态与文旅优势，主动谋划文旅项目，实现差异化突破，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锤炼过硬干部队伍，因地制宜走出富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7月29号，出席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区委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进行分组审议。
1: 审议中，党代表们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岗位实际，畅谈感想体会，提出意见建议。
2: 大会报告回望了蕉城跨越发展的来时路，剖画了一心引领、三城共建、五优时机的新蓝图，让人心潮澎湃，方向更明。作为来自蕉南街道的党代表，我既为蕉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自豪，更清楚我们处在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治理老城第一现场的位置，必须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去，把干劲使出来。下一步，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区委的规划图变成居民家门口的幸福景，抓好社区小区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当好为我区跨越发展贡献胶囊力量的先锋队。
3: 作为一名社组党代表，聆听了党代会报告，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侯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畲族非遗、商殷文化、先谋啥言等特色，走畲族风行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带动畲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会后我将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带回深里，持续深挖畲族文化价值，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坐享特色产业，让畲村更和美， 百姓更富足，推进乡绅全面振兴。
4: 这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大会统筹部署“一三五”发展规划，擘画现代滨海新城建设宏伟蓝图，为蕉城加快打造闽东首善之墟定向领航，汇聚磅礴合力，蓝图绘就，催人奋进。作为学校党总支书记，我倍感振奋，使命在肩。您的五中将按区委工作报告为努力方向，深耕自行教育办学理念，紧扣勤修师德，勤演课堂，勤论学子，勤助校园四条主线，聚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将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现办学品质年年有精进，三年大跨越，为蕉城教育提质升级，建设闽东首善之墟持续注入五中动能。
5: 聆听了党代会报告，我倍感振奋，特别是强中心、建三城、创五优，非常契合蕉城县时期发展实际，描绘了今后五年的美好蓝图。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将立足连峰山村片区资源禀赋，依托山与海文旅运营综合体，和镇村干部一起做好古村落文章，用好古关道文化，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这个农业科技人才，做大做强高山水蜜桃等特色产业，促进农文旅融合，让村民持续增收，同时积极推进跨村联建联治联动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提升人居环境，以实干交出驻村第一书记的实质答卷。
3: 区委的工作报告让我倍感振奋，信心满满。报告高度关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这为社区基层的今后工作提供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作为一名来自社区的党代表，回到岗位后，我将第一时间向居民传达本次党代会精神，和大家一起深耕好厝边近邻党建，持续用好社区0593工作法，回应居民群众关切。特别要进一步运营好社区党支部领办的孝老食堂、就业工坊、寒暑公益托管等，办好江门口民生实事，用心打造邻里和睦的幸福社区，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贡献社区工作者力量。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007年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19岁的萧敬腾参加的是踢馆赛。他其貌不扬，顶着一头黄色的乱发，上舞台之后说话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但是当高音飙起来之后，把台下的杨宗纬、林宥嘉吓了一大跳，就此一战成名。在节目当中，3次踢馆，每次都是节目的最高收视点。比赛结束了，华纳唱片公司呢抢先签下他，几个月之后就发行了萧敬腾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的确算是一个完美故事的开头。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发现这几年好像明白了一个生活小窍门，不要误会啊，不是教你做菜，不是教你打扫房间，我想说的是人活着就是要舒坦，第一件事情你是可以放弃身边的人去当参照物的，比如说身边人都结婚了，或者说身边人升职加薪了，身边人有了二胎了，或者谁谁谁换车了，一切看起来热热闹闹的，但是呢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瞎胡闹。大家的舒适圈也不一样啊，你所看到的身边的人的生活那只是一小部分，你看到他从菜市场买了青菜和猪肉，至于人家是小炒还是说剁碎了当成饺子馅儿，你是完全不清楚的。而正是那一大部分你看不到的生活，其实往往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节奏。所以啊，今天跟你分享了这一点生活小窍门，就是不要拿身边人当参照物。好了，音乐继续。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那越有成就的人呢，人家就保持这种良好的作息啊，很多世界级的大师啊，大咖都是如此啊，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的这个作息习惯。想不想听？想不想听啊？请说，想听啊。比如说早睡早起啊，之前这个有一个叫什么王朝阳啊，王朝阳，他这个大家知道他物理学的非常好啊，还讲了一些物理课，我听过几次，非常好啊，讲的非常好。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企业家是吧？这王朝阳他就跟分享啊，他说每天就睡四个小时啊。我当时非常震惊啊！我说你每天都睡四个小时，后来他说有点夸张了，六个小时。他每天晚上就固定时间睡觉，早上凌晨五点钟就必须起床啊，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尝试了一次，我就没有再尝试了。但是你说为什么适合人家企业家的，为什么对你来说不合适呢？就是因为你没习惯。我们经常讲这个睡眠要规律，规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睡的时间不长，但是你每天都得那个点睡，这叫规律。什么叫不规律呢？不规律就是你今天这个是晚上九点睡觉啊，我们值得表扬啊。明天哭嚓一下到下午凌晨两点四点啊睡觉。您这就不属于规律啊！你说，哎呀，不是啊，我九点睡觉，我睡六个小时啊，那我凌晨四点睡觉，我也睡八个小时，我这样还睡得多了呀？不对啊，你这就叫作息不规律，那就是你的小心脏就乱了，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就会觉得你不靠谱，所以说就会出现问题，你知道吗？所以现在跟大伙儿分享一个睡眠管理的办法啊，这办法非常有意义，大家伙儿要仔细听好了啊，我们先听首歌好吗？

好了，接下来跟大伙儿分享啊，分享咱们这个时间是如何管理的啊，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啊。一种叫做睡眠管理办法，叫做 R9 睡眠法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是指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睡眠的时间，每90分钟划分一个周期，而大多数成年人呢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也就是说大概5到6个睡眠周期，因为每90分钟一个周期嘛，是吧？首先呢，先确定你的起床时间，比如说你想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根据所需要的睡眠周期去推啊，倒推睡觉的时间啊。如果你需要的是5个睡眠周期啊。五个睡眠周期啊，你就必须在晚上的10点半以前上床睡觉，这样才能够保证你一个充足的睡眠。这样呢就好了吗？其实并不是，这种方法只是保证你有一个符合自己体质的睡眠时间。如果还要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还需要注意睡前睡后的一些比较有仪式感的习惯。睡前怎么才能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呢？您需要首先睡前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并且把微信等所有的社交软件彻底关闭，或者您打开飞行模式啊，你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听不见之后呢，就准备做好这个睡眠动作啊，而且呢，不要喝咖啡因的饮料啊。有的小伙伴说了啊，我天天睡不着觉，我每天晚上一杯咖啡。您这不是闲的吗？嫌自己这个睡觉太多是吧？而且这个晚上喝咖啡不好啊，容易这个对身体不好。前一个小时不洗澡，因为洗澡啊它是活血啊，你很多小伙伴说我用冷水洗澡那也活血啊，不要喝太多水啊。就是你的小伙伴他有起夜的习惯对吧，你一起夜，我是这样啊，我只要就是说比如说凌晨4-5点钟要是一起夜啊，上厕所这我就很影响睡眠，我就睡不着了是吧。这怎么有点老人呢，这感觉。那我爸是这样子是吧啊，就不要太喝太多水，然后你可以看看书，听一听音乐啊，但是你不要听那种 disco 啊，要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然后您这个起床之后啊，也有一些准备。如果说是你早起的话呢，就不要马上起床啊，醒来之后呢，你先在床上待5分钟啊。很多小伙伴说待5分钟就睡过去了，是吧？那个当然你这个，但是你必须，你所以你闹钟你可以多定几个嘛，是吧？切记不要看这个微信消息，刷这些头条啊，这样会在大清早扰乱你的注意力。哎，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洗漱完之后，先做自己的安排，在早晨。比较重要，比如说你想看书啊，想这个写作呀，或者是写英语啊，啊，很多小伙伴说这些我都不做这个啊。那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你再打开微信啊，这些社交软件看一看今天啊有哪些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事儿啊，是吧？有哪些人给你发消息了呀，是吧？你就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过程是非常健康的，大家伙回去可以自己捋一捋。早上起床的那段时间是效率最高的，你可以把它用在背一些东西上。你比如说我背什么，背这99乘法表啊，啊，背24节气啊这种。您只要是想背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时间。你总说

0: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日炎炎啊，喝一口冰爽的饮料实在是快活，因此大家也管这叫快乐水。那最近呢，新周刊的一篇名为为了避雷工业糖精，年轻人宁愿代购港版可乐的文章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文章里提到的工业糖精指的就是果葡糖浆。我们喝饮料啊，担心摄入过多糖分带来健康风险，因此瓶身上有零蔗糖、无糖等字样的时候，让我们毫不犹豫的就去扫码付款了。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检查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上面一般都赫然写着果葡糖浆。不只是饮料啊，酸奶、面包、辣条等等各种零食当中，哎，这个配料表上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一种人工精制的糖浆。也许大家知道啊，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是如何制成的呢？这个果葡糖浆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吃多了对身体又有哪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知名的植物科普作家史军。史军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史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糖啊是来自甘蔗或者是甜菜，这个果葡糖浆呢则来自玉米。那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这一根硬邦邦的玉米，它是怎么变成这种极甜的这个液态糖浆的呢？
2: 其实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大家没有细究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吃一馒头、吃一面条、吃一口米饭，要是细细的咀嚼的话，就会产生甜味儿。那这个甜味儿的产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唾液的里面的淀粉酶把淀粉转化成了葡萄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甜味儿了。而果葡糖浆的生产呢，其实跟这个过程是极其类似的。那玉米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淀粉，它的第一步就是用淀粉酶把里面的淀粉变成葡萄糖，然后呢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用一些异构酶把这个葡萄糖啊一部分转化成果糖啊。当然了，这个果糖的转化的比例多的少决定了它最终的一个产品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说有42号的高果糖浆、55号高果糖浆，还甚至还有90号的高果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果糖的含量。
1: 其实是用工业的制法把这个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甘蔗和甜菜已经产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费周章的从这个玉米里来提取糖浆呢？比如说从植物种植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米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2: 就是量大管饱。其实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啊，就是
1: 也便宜，
2: 工业生产上对，基于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费效比的一个事情来考虑啊。这个事情的出现其实是上个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些，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机缘巧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果葡糖浆的生产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跨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通常来说你用淀粉酶去切这个淀粉的长分子的话，最终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葡萄糖。但是葡萄糖的问题是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 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突破，就是把这个葡萄糖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啊。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你知道，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啊。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愉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尝起来更甜。所以这个冰镇以后的饮料你会觉得哇，更爽了，喝起来更为那种就是甜到心里去了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些因素一加成就促成了像果葡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在饮料圈里面的广泛使用。
1: 对，不仅是量大管饱，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用。那不仅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给我们描述描述。
2: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现在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啊，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

0: 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烩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油来的，然后那个调味的果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植物贡献了这个口感香气非常独特的这种小零食，其实只来自于一种植物。
1: 对，就是这个爆米花全来自于玉米。那我还查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果葡糖浆还有型号，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 42%。 那这个一般是跟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型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 90% 了，可能因为太甜日常就很少见，所以这个果葡糖浆的应用啊实在是广泛。那为什么这个食品厂家这么偏爱果葡糖浆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白砂糖、蔗糖？它为什么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这个优势呢？
0: 哦，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啊！其一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成本优势在放在那儿呢？就是这个成本优势是相较于其他的，不管你是从甘蔗来的蔗糖，还是从甜菜来的蔗糖，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糖浆啊，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容易，还是蔗糖溶解在水里面容易？那加在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你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葡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葡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哇，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哎，我们今天都嘴上都说，哎呦，我们害怕糖，害怕这个碳水，但是我们基因里的渴望肯定是对于这种既甜蜜又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
1: 是身体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啊，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0: 对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葡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示果葡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石群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葡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啊去吃能尝出来吗？
3: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2: 嗯，
3: 那至于说果葡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葡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葡糖浆的组成。
2: 嗯
3: 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的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葡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嗯，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品品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葡糖浆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葡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2: 对，还给它冠以说叫工业糖精，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不好不健康。嗯，
3: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葡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嗯，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蔗糖在我们体内去消化的时候，依然是分解成一分子的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2: 嗯，哎，这其实也是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

0: 抑制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你不管是 果糖也好，葡萄糖也好，蔗糖也好，或者是这个高果糖浆也好，什么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都不好啊，包括说你大量的这个集中的去吃淀粉，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关键就是在于适量啊，只不过说我们讲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觉，说我们这个高果糖浆对于或者果葡糖浆对于我们的 身体的冲击更大，而不像以前的蜂蜜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蜂蜜，说这东西跟果葡糖浆一样啊，那为什么它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大家就想想我们应用蜂蜜的场景多吗？不太多是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蜂蜜还是贵呀，就是它不可能添加到所有的我们 想要让这个食品变甜的里面去啊，就理论上来说这可乐公司它也可以用蜂蜜来调味啊，其达到的这个结果跟用这个果葡糖浆其实一样的，但是它能吗？它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是吃蜂蜜的场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蜂蜜的场景里面，其实你加的量是比较少的，可能早餐的时候啊要吃个什么 小蛋糕或者是馒头片面包片什么之类的，你涂抹的蜂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像说这果葡萄糖浆本身特别便宜，一下子加入到的这种大罐饮料里面，而且随着我们的这种喝冷饮的时候是大量的喝，所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核心的点不在于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成分上的这种就是本质性的差异，刚才说了，就是蔗糖也是要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的，这些果糖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萄糖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
1: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你的这个摄入量一下就激增了。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其实并不是说果葡糖浆它本身带有什么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甜味的东西在里面，还是因为我们摄入的量在 不知不觉间多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打了一个心理战啊。现在市面上很多饮料恰恰说就要打着这个零蔗糖的噱头，而且消费者以为零蔗糖是无糖，这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文字游戏了。然后结果你一翻开看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果葡糖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
0: 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于食物的选择一部分是基于营养的考虑的，但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心理需求的考虑。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 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愉悦感可能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你选择的这个东西你心理上很满足，我觉得这挺好的，这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基于就是纯成分上的考虑，那差别就不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你要说 我们在这个大量的食用这个果葡萄糖浆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或者是潜在的，比如说升高尿酸之类的这种风险，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是你在大量的集中摄入白砂糖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健康风险了吗？显然这样的健康风险也是存在的呀。但是反过来说，你的心理的愉悦感确实是我们选择

0: 择这个食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现在我们附加在食物上的它也有很多情绪因素，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奶茶，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快乐水，它的这个情绪因素绝对在里面占了不小的成分。那其实我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果葡糖浆啊没有相对公认的标准，说每天摄入多少就是安全的，摄入多少就是不安全的。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可以参照的我们每日摄入糖的一个标准，是不是可以普适到这个果葡糖浆上？
0: 就是具体的量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啊，咱们国家的这种膳食指南的一个指导啊，就毕竟这些糖啊它还是一种调味品，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能量的供给的来源，这也不符合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我们人体在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善于从今天看起来比较粗糙的啊，或者说今天又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里面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就比如说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蔬菜啊，包括说这个粗制的谷物，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要的营养来源啊。那你今天突然换成这种纯的这种糖，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来不及这样的适应，因为在过去的这么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食品的构成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实际上是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健康上的冲突啊。但至于说每天吃多少好，这个又因人而异，因为我历来不主张推荐一个就是所谓的公认的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饮食方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特的啊，不管是每个人也好，还是每个区域生活的人群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基因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的，适应于那个区域的传统食物。那到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歌发新专辑，真的是让歌迷们望眼欲穿。那么我们可以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再度集体回忆，好作品一首接着一首，而他的 live 演唱从来都是不失水准的。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禁令限制，包括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形机器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29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超市购买的泸溪河牌桃酥中吃出疑似金属牙冠的一幕，引发关注。7月29日，泸溪河食品就此事发布声明，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小组，立即开展当天的全生产线检视，对该批次产品进行排查，确保产品安全。7月25日，天津的傅女士手机屏幕损坏送修，店主以检测为由索要锁屏密码。傅女士取回手机后，发现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自己的隐私已遭窥探。傅女士选择报警，民警到店核实后，确认店主私自导出40多张私人照片，当场要求对方全部删除。傅女士称，目前已线上提起诉讼，还会前往市场监管局举报其侵犯客户隐私，并再次到派出所申请立案。7月29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7月29日，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跨张家港和斜拉桥精准合龙，这是全线首座实现合龙的斜拉桥，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全线按期贯通筑牢根基。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呀，这线上啊，擦边直播，什么暧昧陪聊，各种课程是层出不穷啊。不仅线上啊，线下比如说剧本杀，什么恋陪 NPC， 还有什么暧昧小互动，悄然流行啊！不少商家披着陪伴、治愈、社交的外衣，用模糊边界的暧昧互动收割流量，把游走灰色地带的擦边服务包装成年轻人追捧的情绪价值。说白了啊，名上一套，背地里就是另一套了。哪一套？见不得人那一套呗。咱说你整点良性情感的陪伴本无可厚非，当代年轻人啊，比如说你社交圈收窄，对吧，渴望情绪的慰藉，付费寻求专业疏导，这是正常。

的需求，但是擦边消费贩卖的可就不是真诚陪伴了。那是什么？那是蓄意，咱说刻意制造的心动错觉。商家无需打磨服务质量啊，仅靠暗示啊、挑逗啊啊，拉高客单价，低成本博取暴利，催生源源不断的灰色生意。需求的滋生离不开年轻人的情感倦怠、真实社交耗费心力，长久亲密关系经营困难，许多人就沉迷付费就能获得的那份专属温柔。平台啊又在流量逻辑下选择性的放宽监管算法持续推流，让擦边内容不断的换马甲重生，就形成了难以斩断的利益闭环。比起钱包受损，更深层的隐患极易被忽视。习惯花钱购买设计好的暧昧，人们就会慢慢的丧失经营真实关系的耐心，分不清什么是套路，什么是真心。长期沉浸速成的情感幻觉，只会不断的弱化感知真诚的能力，就陷入情感退化的困局。你这么整不越来越完了吗？这类乱象治理难点在于啥？边界模糊啊，线上话术轻易的规避审核，线下服务取证又相当的困难。但是边界模糊绝不等于毫无底线，想要根治乱象，平台必须压实审核责任，监管持续细化判定标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你得保持清醒。情绪可以寻找出口，孤独值得被理解，但是情感那玩意儿不该被明码标价呀。短暂付费换来的暧昧幻象终会消散，难道说你能持续续费吗？挣几个钱啊，这么烧啊，这是。所以不要为一时的情绪满足掏空了钱包，模糊自己对真诚情感的判断，最后你就啥都没有了。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前不久这赛里木湖景区打起来这事儿，各位都有所耳闻了没？赛里木湖景区的管理委员会7月24号通报了啊，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的时候，与一名旅游的这个旅游车的司机就发生了争执，并且产生了互殴的一个结果。随后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现场10名在岗人员里面7人动手，1人报警，2人上前劝阻。目前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已被辞退，公安机关已对7人依法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正抓紧进一步的一个相关调查。你说本来就一场普通的票务口角啊，最终演变成了多名景区工作人员集体施暴，10名在岗人员里面7个人动手。你说这样刺眼的数据早已超出了个别员工情绪失控的范畴。事发之后呢，景区是迅速道歉了，也辞退涉事人员了，响应速度看上去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一纸辞退通知远远算不上事件的终点。毕竟你身着制服在岗执勤，代表的那是景区

形象，解决纠纷有整套的合规途径，结果你没用，结果干什么呢？上去围殴去了，你说动用暴力那永远是底线之外的选择，多人一同参与冲突，暴露出深层管理顽疾，现场管理者缺位，对吧？冲突处置培训流于形式，面对矛盾，不少员工第一反应不是讲规则，而是啥？诉诸拳脚。很多人容易混淆两件事啊，景区辞退员工属于劳动处关系的处理，结伙殴打他人需要承担治安乃至民事刑事责任，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开除不等于可以免除法律追责。公众期待完整清晰的责任链条，不光是要看施暴者受到何种处罚，更要关注伤者救治、损失赔偿能否妥善落实。美景吸引着八方游客，但是风光只能留住一时的眼球，服务与秩序才能长久的积攒口碑。比起匆忙发布致歉通告，优先保障受伤司机合法权益才是诚意最直观的体现。整改不能停留在开会、培训、签署承诺书、票务、车辆核验这类矛盾高发岗位，必须要完善冲突处置流程，忘记安排管理人员现场值守，把纠纷应对纳入常态化的考核，只清理一线涉事人员，却不去深挖制度的漏洞，问责相关的管理者，终究那只是治标。山水风光再动人，那也经不起粗暴服务不断消耗口碑。想要挽回公众的信任，不能只靠事后紧急公关，唯有补齐管理的短板，用制度约束情绪，才能杜绝同类冲突再次上演。

0: 试着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河南南阳18岁儿子游戏成瘾，精神恍惚吞药，父亲起诉4家游戏公司索赔10元，直指平台漏洞，玩家可以随便租号借号，所以防沉迷人脸识别就像是个摆设，怒斥游戏把这一代少年给毁了。一场索赔10块钱的诉讼啊，道出无数家庭面对游戏沉迷的无力。租号黑产横行啊，让防沉迷与人脸识别轻易就被绕过去。这平台监管的确存在短板啊，亟待重拳整治灰色租号产业链。但是我们也不能单一将悲剧全部归罪于游戏厂商。同样的规则，同样的网络环境，万千青少年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状态。漏洞客观存在，最终能否入侵孩子的生活，我觉得家庭监护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屏障。娱乐本身没有原罪啊，诱惑永远无处不在，不仅仅是游戏，是吧？平台有义务完善风控，堵住制度漏洞，家长更不能把教育责任全盘就外包给了防沉迷系统。技术防护只是外部的围栏，父母的陪伴引导、规则教育才是孩子抵御诱惑的内心底线。少年成长的守护需要平台家庭双向发力，单方面追责无法解决根源问题，外部防线与家庭教育相辅相成，才能引导年轻人理性拥抱网络世界呀。再来说这事儿，近日福建啊，这车里面呢有异味，半天找不到原因，送到修理厂之后，哎，这猫师傅啊淡定的就把老鼠给掏出来了。所以这个猫师傅是真的喵啊。修理工表示了，车主反映空调有异味啊，拆出滤芯之后发现上面有老鼠坐窝的痕迹，结果这修理厂刚好有只猫。于是就把猫啊，把这只阿喵带过来试了一试。阿喵过去之后相当的娴熟，本来以为阿喵咱说逮不着呢，没想几下就给拽出来了。是网友看完之后讲话了，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师傅来干呢。那可不是吗？你这都说术业有专攻啊，这下算是亲眼见识天花板级别了，是吧？你说人类工具轮番排查，束手无策啊，无敌登场，直接精准破局。复杂机械检测解决不了的隐患，与生俱来的天赋轻轻松松给你搞定了。不少难题依靠技术手段层层拆解，费时费力，可是有些困境，哎，你换个思路，选对角色就能事半功倍。工具是人的延伸，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永远拥有独特的优势。所以这件趣事啊，也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啥呢？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对不对？你最开始选定了阿喵，这事儿就一步就到位了，你看，对吧？解决问题不必固守单一思路，不要困在固有的方案里面死磕，学会因地制宜，善用资源。所谓专业不只是书本与技术，顺应天性，找准适配人选，往往能用最低成本收获最好的效果。各行各业皆是如此，选对执行者，棘手麻烦迎刃而解。专业不分物种，实力永远最有说服力呀。
0: 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1: 哟哈，
0: 滴答滴答吹喇叭，
1: 哦，
0: 神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

昨天开始您也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先来说到啊，因为父亲因为儿子游戏成瘾起诉四家游戏公司，但是索赔1块钱。微信平台 SoloXMJ 就说了啊，家长的责任是吧，那别人家孩子怎么玩着玩着就把大学给念完了呢？他说我见过玩游戏玩的好的，那都是读书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这位 Solo 朋友，你跟这位孩子父亲，我觉得犯了同一个毛病，知道吧，就是以偏概了全了。那位父亲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家孩子是吧，被游戏整成这个样子，那都是游戏的错。他就没有看到说别人怎么能够有效的啊，合理的啊，利用游戏来帮助孩子解除一些，比如说这个烦恼或者是疲劳，对吧？你也是一样的，你光看着那些啊玩的读书又好，玩游戏又好的了。这位朋友叫做想要一个院子的人。他说那怎么的呀，我长胖了损害了身心健康，我要起诉所有食品工厂还有采购商呗。话糙理不糙。但是我觉得这种硬套也不是那回事儿。这位朋友叫做来我家吃面啊，他就说了，家长的确有责任，但是不代表游戏公司就没问题呀、啊。随便租号借号，那这就是钻法律漏洞。哎，你看你这就对了，你这个问题上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说不能否认是吧？你关平台的确是有漏洞的，的确是疏于监管的啊。这块你该堵就得堵，而且你该罚就得罚。其次，如果漏洞和平台这些疏忽都堵住了，那这时候家长就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了，对不对？这位朋友叫做长进悲喜衣宽带就说了，把自己的责任推的倒是挺干净。咱说的不就说这个理儿的嘛，对不对？也找找自身的问题是吧，不能说全怪别人是吧。另外这位朋友叫做 DOK 就说了，监护人确实有问题，但是游戏防沉迷确实做的跟没有似的。那这样一来，所谓的防沉迷意义何在呀？所以有些游戏厂商、游戏公司，你们是吧，赶紧把防沉迷这块给我落到实处，对不对？如果你这块没有这漏洞，咱说这家长这块不就不用起诉你们了。彭小小迪就说了啊，那你这么说，小人书、动画片、漫画、网吧、手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借口呗。所以这个问题，你像啊，你像韩征，我是属于啥？就是最开始出现互联网的时候，那都那时候那个电脑那还是大鼓包的那时候，那个时候刚有 computer 的时候，那家长如临大敌啊。但是你看现在呢，是吧？办公谁能离得开 computer？ 所以它就是一个工具，就看你怎么去用它。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的引导还有家长的陪伴，包括家长的对于孩子自己的一个监护至关重要。这位朋友叫我小罗就好了啊，对，怪天怪地怪空气怪地球有那个万有引力。咋的，你跟我搁这 rapper 呢？真是那个，现在有那个大赛巅峰对决，你参加去呀。这位朋友叫做风波啊，就说了，这个话题几十年了，到今天人工智能都出来了，这个游戏还没绕过去呢。是的，说的不就是吗？从最开始的电脑，现在手游是吧，有一段时间不同的什么桌游啊，现在包括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啊，只要让咱家孩子分心了啊，他们都是罪魁祸首。那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呀？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培养了书香门第呀？有没有让孩子养成的阅读的习惯？自己没做到，你非得逼孩子做，对吧？最后只能啥呢，就是跟麻花就拧劲儿了。
我觉得啊，奔雷大脚说的非常对，自己体会就八个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这个水你怎么用，自己琢磨琢磨。再来说这个啊，车有异味送修啊，结果这猫咪师傅淡定把老鼠就给薅出来了。微信平台萌啊，名字丢了就说了，那必须得给猫师傅加个鸡腿啊，开个罐头也行啊。神经猫 plus 就说了啊，咪当时就想了，说就这点小事儿，这还用我出手啊？在您看来是小事，在我们看成费劲了。谁让您是天赋选手？卡雅伯雷就说了啊，这就叫做专业，对吧？专业的事儿就专给交给专业的喵。你别说，你这事儿你只能喵喵喵上场啊。黎派就说了，嗯，这猫也是凭本事混饭吃的。你以为呢？你以为人修理厂养这只猫是干啥的呀？专门对付这些疑难杂症。这喵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打工喵了，对吧？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天赋挣猫罐头和罐头和喵。这位朋友叫做秃头的中年妇女，早点睡，注意保养啊。他就说了，小猫掏老鼠的样子有种修车师傅的感觉。我一时间我听不清到底你是夸师傅呢还是埋汰师傅呢。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

还是王静文的王菲，在1992年凭借着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在乐坛大放异彩。紧接着1993年，她乘胜追击，再凭着《执迷不悔》这张专辑，奠定了她在中国香港乐坛一线女歌手的位置。

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有时候我会觉得白莲花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哎，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的，我们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需要努力的去讨好别人，可以勇敢的释放被讨厌的勇气，就这样才有获得自由的前提。希望你跟我呢，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取悦自己而活，并且活出真我的风采，是不是？你就是你，努力做那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时代楷模称号。最高人民法院29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爸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

经历了偶像时代的黄义达，为实现音乐理想，一直在努力地打破被偶像的束缚。16岁踏上创作道路，从懵懂少年一路跌跌撞撞，在人生的起伏中是努力地坚持着最初热爱的音乐。他也一直站在自己独特世界观里，创作出那些永远无法定义的音乐，也带着深深的意式摇滚的烙印。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陈淑桦可能是年纪最小加入唱片公司的人之一吧。9岁的时候就加入到唱片公司，开始筹划个人专辑。还感谢他那见识不凡的妈妈，并没有放弃女儿的学业，要求陈淑桦必须保持优异的成绩。而与此同时呢，他兼顾了女儿经纪人的角色，经常带着女儿四处演出。据说当时陈淑桦的出场费就已经高达10000元了，最忙的时候还要连续跑9场演出。即使这样，他的成绩也一直没有落下。

作为歌手出道，张含韵坦言配音也一直都是她的爱好。她认为配音是摘下面具的过程，如果唱歌是做自己，那配音就是抛开自己的面具，彻彻底底成为另外一个人。能够在一天之中感受人生百态，这让他觉得十分过瘾，也让他彻底撕掉了曾经的标签，成功做自己。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0: 17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禁令限制，包括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形机器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29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

0: 2019年1月20日，卢西河市食品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称食品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称食品监督管理局在大连山某超市购买的卢西河牌桃酥中支出疑似金属牙冠的一物，引发关注。 7月29日，卢西河食品就此事发布声明，以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小组，立即开展当天的全生产线检视，对该批次产品进行排查，确保产品安全。 7月25日，天津的傅女士手机屏幕损坏送修，店主以检测为由索要锁屏密码。傅女士取回手机后，发现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自己的隐私已遭窥探。傅女士选择报警。 民警到店核实后，确认店主私自导出40多张私人照片，当场要求对方全部删除。傅女士称，目前已线上提起诉讼，还会前往市场监管局举报其侵犯客户隐私，并再次到派出所申请立案。 7月29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7月29日， 通苏嘉颖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跨张家港和斜拉桥精准合龙，这是全线首座实现合龙的斜拉桥，为后续桥面及施工全线按期贯通筑牢根基。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 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说到电视这个东西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聊到电视这个话题啊，年轻人肯定都觉得很欢喜，老年人可能就犯了病了啊。我奶奶一听电视机，我孙子那近视就是让电视开的啊。啊，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的电视机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确实不友好，因为我们现在打开电视开机的第一步是什么呀？是看广告啊，而且这广告你敢信，它比你们家门口那个奶茶店排队时间都长。哎呀，好不容易你忍完了啊，这广告播完了，哎、啊，就给你弹出一个付费会员窗口。尊贵的 SVIP 用户，您还有5秒跳过广告，否则请终止。你心想，我都买了个电视了，我怎么还得买会员才能不看广告啊？啊，那这电视我这买了一个广告的付费播放器嘛？这个事儿啊，行业明灯罗永浩老师忍不了了啊，发了个文章啊，怒斥电视机厂商啊，这个词条登上了热搜啊。人老罗的原话是：给老太太换了2次电视机，她都用不明白啊，包括所谓的长辈模式。最后呢，只好加装了一个巨垃圾但是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的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上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但是还是只让老太太看那些传统的电视频道。老罗这番话一出口啊，网友们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不就是我们家的日常吗？有网友发表观点说，现在啊看电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电视机厂商产品经理们功劳不浅。罗永浩回复道，对，包括内容服务商啊的 SSSVIP 会员啊，也得看广告和假 4K， 不毁灭是没天理的。好家伙，我买个电视，结果每天看的是会员续费广告，还有广告里的广告。啊，另外呢，有网友说了，说我们家电视也是这样啊，长辈根本摸不透这个操作逻辑，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弹出付费会员窗口，老人一不小心就点进去了啊，然后就是付款的页面。电视最基础的作用啊，它就应该是轻松的观看节目。希望厂商们多兼顾一下老年人，不要一味的堆砌那些盈利功能。有网友表示说，老罗呀，真是我的嘴替。确实，现在很。

独电视即便是开启了长辈模式也非常难用啊，还有那个老机顶盒啊，老人根本不懂怎么去操作。厂商们一边抱怨年轻人不看电视，一边把所有操作设计的跟防贼一样啊，生怕你看节目。其实呢，解决方案倒是很简单，开机就直接进直播啊，或者一键直达频道。你说在技术上难吗？一点都不难。那为啥不做呢？没钱呐，还没钱赚呢。遥控器的背后啊，藏着这个运营商、厂商还有内容平台三方的收费迷宫。运营商想让你买机顶盒直播，厂商想让你买会员，内容平台呢想让你充各种 VIP， 三方互相使绊子。老人看着遥控器一脸茫然，你每次按错键跳出的付费页面都是一次流量变现，你每看一次广告，厂商都能从广告商那儿拿走五毛钱，你每开通一个会员呢，平台就能分走80%。所以他们巴不得你把遥控器当密码锁来传啊，传对了看广告啊，传错了付费。但是朋友们，你收费的前提是得让用户先能用啊。你说咱们要电视干什么？打开就看，关掉就睡啊。有的朋友可能不关他也睡啊。但厂商不要，他非得搞什么生态闭环、内容矩阵、多屏互动，说白了就是让你多几个渠道掏钱吧啊。你们想过没有，现在连开机都做不到了啊！就好像你一家餐厅，你先不让客人进门啊，让人家站门口刷个二维码啊，刷完了50才给开门，然后进门告诉你说椅子另外付费，筷子要租借啊，喝口水都得拿 VIP 来买水杯，你还会去第二次吗？啊，电视也是一样的，如果厂商非要把电视变成广告播放器啊，付费陷阱迷宫、智商测试仪，那最终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电视会彻底的在那吃灰，连摆设都当不成了，他只能当个古董。所以啊，建议大家都回家看看自己家的电视，是不是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个能发光的广告牌啊？是不是只有三十那天你才给他放出来，让他播一播春晚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建议直接买一台98年那种老电视啊，那种啊虽然清晰度不行啊，信号也不太好啊，但是起码他开机就能看。

0: 阿里巴巴。
1: 最近啊，网上还有一个热搜啊，很火，而是什么呢？说不要把你的照片发给 AI。 哎呀，评论区直接炸了，有人痛心疾首啊，说核心敏感信息绝对不要上传，这是底线。还有人佛系躺平啊，觉得反正互联网没有隐私，发就发了呗啊， AI 还能顺着网线来打我是怎么着。还有人更有意思，留言说我只会拍照，问问菜怎么做啊，以及让他帮忙挑水果。兄弟，我只能说你让 AI 帮你挑水果，他可能给你推荐一个榴莲啊，然后扎手还更贵。玩笑是玩笑话啊，但是呢，这个玩笑话题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现在生成式 AI 啊非常普及了，我们随手上传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呢？哎，先来看一看专家的说法。平台它会留存数据，留存干嘛呢？训练模型，改进应用。你们注册的时候是不是都像我一样啊，一看到那个长得像蚊子腿一样小的用户协议还有隐私政策，就是都是直接勾选同意，因为你不同意你用不了。但是谁仔细看过里边写了些啥呀？谁知道啊，反正就是我同意我同意我什么都同意。结果呢，可能在你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啊，你的照片视频甚至一些更敏感的信息就已经被授权出去了。而这个选项其实你真能关，但是它藏得非常深，你得钻到那个隐私设置里头，再找到账户管理，然后可能还得完成一个什么你画我猜的小游戏啊，才能找到那个很小的开关。这个设计啊，简直就是数字世界的夺宝奇兵，一般人没点毅力真的找不到。但是也有一些 AI 平台啊，就声明了说他在生图的时候啊，不涉及任何生物特征信息的提取和

0: 你信不信呢？
1: 反正我是半信半疑啊。万一他只是把你的数据洗个澡，然后换个马甲继续用呢？不好说。啊，当然说了这么多风险，难道我们要把手机扔进马桶，重新回到那个 BB 机时代吗？啊，倒也不至于。专家建议了，说首选在官方备案的大模型。就像你相亲，对方亮出了房产证和工作单位证明啊，你甭管这人品怎么样，至少他表面上看着靠谱点，是不是？你说白了，就不要相信那些野路子。你看协议那会儿啊，就不能再像看天书一样了。你得睁大了眼睛啊，看清楚上边写的是你的数据归你所有，还是你的数据归我所有啊？我爱咋地。不要以为自己捡了便宜了啊，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另外呢，除了这些正规的大模型平台，现在还充斥着大量的 AI 中转站，听着好像很方便啊，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能跟 AI 做朋友了，是吧？但是啊，这种二道贩子公司，说不定还会把数据给倒卖了。你想啊，你以为点的是米其林三星大厨做的牛排，结果送上来的是隔壁老王家烤串师傅的烤肉串啊，我还死贵死贵的，你找谁说理去？你以为你只是花钱买了个服务，结果你还搭上了你的全部身家啊，你的数据、你的照片、你的视频都成了他们的商品，你气不气？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大模型平台是国外主体，这还涉及到数据的跨境。万一你的隐私泄露了，你找谁去啊？你连这个中转站的老板是谁都不知道。所以说下次啊，你再想把你的 AI 发给啊，是自拍发给 AI 啊，你就三思一下子。我跟你们说，现在诈骗电话都进步了，以前是我是秦始皇打钱，是吧，非常原始，现在是我是你啊，我被困在了非洲，我没穿裤子，快给我打钱救命。然后你妈一看这视频，妈呀，真可怜呐，我儿子，赶紧的把我的养老金都打出去。您这个画面想想就很可怕了。翻一翻自己那个手机相册，里边都有些什么呀？我那天我就看了一下子，我顶着鸡窝头吃泡面的照片，那应该是碰着这个手机摄像头拍下的。还有我们家那个猫拉稀之后一脸无辜的照片。还有一张呢，我对着镜子比心的自拍。我说实话，就这些玩意儿啊，你别说发给 AI 了，我自己都不太敢看。当你把这些照片发到 AI 里边，让它给你美化一下子的时候，如果 AI 真的有人类的思想，我估计他会想，嗨，自己怎么回事，自己心里没数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越来越多的朋友啊 get 到了咱们中式美食的这个魅力。另外你看啊，现在夏天啊高温来袭，暑期档呢也是热度狂飙，说这个档期总票房啊已经突破了50亿了。过两天7月29号，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也将加入到这场鏖战当中。为了参加上海首映礼啊，荷兰弟就是汤姆·赫兰德呀 带着女朋友赞达雅从上一站墨西哥赶到了中国，没有来得及倒时差啊，就低调的出门逛街了。俩人跟那个普通新婚那个小夫妻似的啊，一路买买买吃吃吃，因为连墨镜都没戴，于是呢就被不少网友认出来了，然后求合影。这俩人啊显然是低估了上海的夏天。荷兰弟早上穿着衬衫长裤就出门了啊，赞达亚呢穿着长袖长裤，给俩人热不行了。到了中午那会儿啊，网友就发现了他女朋友赞达亚就脱掉了外套，荷兰弟手上呢多了一个森马的袋子啊，身上的长裤也换成了5分裤。森马直呼接到了这一波泼天的富贵啊，100多块钱的同款牛仔裤立马就卖断货了，估计他们市场部半夜都得爬起来放鞭炮。这流量，这不就是天上掉的吗？快去查一下监控，看他扫的到底是不是支付宝，有没有领到我们的5元优惠券，快。伴随着照片疯传啊，森马旗下一众账号开启了互联网蹦迪模式，品牌火速的在产品链里啊加上了荷兰弟同款字样啊，而且还马不停蹄的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买裤子送电影票。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还会感慨的，这裤子是蜘蛛侠战袍的升级版吗？我穿上这裤子出门一抬手能不能拉丝啊？这森马旗舰店的直播间啊冲到了男装榜榜首， GMV 翻了好几倍啊，荷兰弟同款全尺码售罄，预售都排到了8月8号之前发货了。我估计荷兰弟回美国之后啊，如果他想再买一条都得找代购了啊，他自己想买都得找代购啊。这森马连夜写了一封中英文双文的感谢信啊，双语感谢信发给荷兰弟，说你买的那条裤子啊直接被热情的粉丝买断码了啊，还有无数的网友的疯狂求加单，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除此之外呢森马还预祝荷兰弟新片票房大卖，然后友情提醒说上海这两天天气也真的很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咱讲话了，你这提示是不是来有点晚了？人家落地热的都换裤子了你才来。另外不止森马啊，卖茶饮的逛山也发了中英文感谢信，因为荷兰弟夫妇呢也在他们家买了两杯果茶，并且在感谢信当中提到说好多茶友跑来问蜘蛛侠喝的是哪两杯，还有人专门从杭州坐高铁过来啊，就为了点一杯同款啊，喝了到底能不能爬墙不重要啊，主要是天确实太热了。有意思的是啊，两个人这一次的中国行其实并没有商务代言，纯粹是自己做的游客功课。荷兰弟在电影首映礼上还表示，虽然上海的天气确实热，但是两个人度过了美妙的一天。荷兰弟在红毯采访时啊，听说自己因为买短裤上了热搜，还张大了嘴啊，一脸震惊 ，Amazing！ 你们怎么知道我买了新短裤？秀天大楼之间荡秋千，在上海豫园，你也得老老实实的走进森马，跟老板说那个来条裤子，要短的，2块的，100块钱左右的，给我来一条，快点。这个场面啊，钢铁侠看了都得流泪，他确实得流泪。因为钢铁侠如果穿着那身铠甲来到上海啊，来到咱们国内啊，感受这种高温，他那铠甲肯定烫屁股。

一名18岁的男生兼职当保安啊，因为他的活力引导车辆走红了啊。商场的总经理回应了，说给孩子发放了这个购物卡作为奖励，等他完成学业之后呢，就可以正式入职了。嗯，最近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商场啊，徐子豪同学在这儿兼职当保安，凭借着活力十足的交通疏导画面，在网络上走红。7月24号啊，徐子豪同学告诉记者说，他呀是暑假兼职的啊，想提前锻炼自己。周五到周日呢，负责交通指挥，浑身充满了干劲儿。他坦言啊，确实偶尔会感觉疲惫，但是收获了大家的认可，还是很惊喜的。不少网友被徐子豪同学的这份热情所感染啊，专程去打卡。有的人表示啊，说下班偶遇啊，看见他这个活力四射的样子啊，治愈了自己一天的疲劳。还有网友表示说，看见这份蓬勃的快乐，自己也能感受到快乐。可能光听文字啊，你没有画面。

你想一想，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每个班里边都有一个做那个广播体操特别卖力的同学？就是这样，课间操靓仔步入社会了。

7月26号啊，湖南郴州，房子装到一半，装到别人家房子，傻眼了。郴州的一位业主装修装错房子了，啊，瓷砖贴到一半了才发现。这装修师傅胡先生告诉记者，说弄错的这两间房啊是单位房，门对门，没有门牌号，也没有物业，管理处给错了钥匙，业主用钥匙开门啊，以为打开的就是自己家的房子。胡师傅介绍说，发现的时候啊，自己的干活都干了5天了，瓷砖都贴一半了。原业主过来之后呢，告知说这是他们的房子啊，因为他们一直没去领钥匙，所以也没发现。胡师傅表示说，自己从业很多年，这是头一回，之前只在网上看到过啊，装错房子装到邻居家的，没想到现实里边真有，还发生在自己身上。业主也是一脸懵啊，打电话的时候手都抖了啊，然后说了，说装错的话呢，大概会有个几万块的损失啊。他表示目前呢工地已经停工了，双方正在去往办公室协商啊，自己在等待协商结果。哥们儿什么意思，什么叫剧本主角是我本人。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声一响，国声开讲。
1: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在 AI 短剧里啊，有这个虚拟男主角，他们不光呢演职场的甜宠短剧啊，在剧之后还刻意的单独的开设了社交账号，天天发做饭买花健身的日常。 AI 演员都开社交账号了，这种刻意营造的活人感却让一部分人有点抵触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各位是喜欢刷短剧的朋友啊，在最近的这个短剧圈里有一部质量还挺高的 AI 的短剧啊，特别受到欢迎。那现在呢，短视频平台上也刮起了一股魔幻的风啊，一样啊。哎呀，我就说到这儿，我就想内娱的真人明星可不敢频繁的互动，频繁的聊天吧，你看他们俩就百无禁忌了啊。这两个 AI 人的背后啊，这个老板的算盘打的那叫个噼里啪啦响啊。你看啊，这个真人明星如果出演，是不是要片酬啊，要团队啊，要档期啊，那一不小心谈个恋爱啊，或者有个绯闻呐、啊，言论翻车啊，这前期的宣发那不就直接打水漂了吗？AI 演员不一样啊，他完美规避了所有的风险，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更新内容，不休息，也不会耍大牌，关键是他永远不会塌房。后期运营成本呢，这样一来能砍掉一大半了。给虚拟人打造完整生活化的人设，拉长角色的生命周期，持续的来收割短剧当中的 CP 粉，这样一套低成本稳收益的流量生意，你说换谁谁不心动啊。运营方呢，现在也在拼命的堆砌生活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造一种强烈的活人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制造陪伴感。不过了啊，对这个AI 人啊，喜欢的和反感的观众直接就站成了两大阵营，一半呢上头磕糖，另外一半呢刷到就立马划走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个小小的调查，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AI 人呢？你会不会追 AI 人的短剧呢？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扣一波一；非常讨厌的，给我们扣一波二。我们也来评论区啊，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看看大家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比如说刷到一半就快速划走的这些啊，很多人就直接表示了说，看完这个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感觉一样，就是浑身不适，尴尬到脚趾抠地。哎，也有人说了，问题来了，明明人家制作团队其实是挺用心的啊，用尽心思让这个虚拟角色贴近人类，这份刻意伪造的真实感为什么反倒让很多的普通人心生排斥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哎呦，扣二的朋友确实还不少呢啊。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个词吧，这个词也许各位没有听过，叫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形象啊无限的贴近人类，却又处处透着不属于活人的空洞的时候，这种似真非真的割裂感会本能的让我们感到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恐怖谷效应。你看大家喜欢比如说像拉布布啊，毛绒玩具啊，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你的脑海当中就已经告诉自己了，它不是活人，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我们反观一下啊，像有一些非常精致的机器人，或者就说当前这些 AI 角色的五官，那是相当精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短剧当中的方桃子和周以恒，哇，那几乎是完美脸，又精致又逼真。那真正暴露伪人感的往往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眼神、口型，还有微表情以及动作节奏。你去看剧啊，他们的脸呢可能是在笑的，但是眼神却波澜不惊，那嘴呢似乎也是在动的，但是再看面部肌肉，你仔细看往往是慢半拍的。这就导致什么呢？你单看某一个画面啊，或者你只刷那么一两下，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感啊。但是各位，如果你连续观看，你长期看这样的 AI 短剧，你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自己非常的不适。为什么呢？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原理在于，当涌入观众大脑的他像真人和他不是真人这两种信号在反复你脑海当中打架的时候，这种违和感

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叠加起来。再说了，你那 AI 博主分享的烟火气全程都是程序的预设模板啊，你比如说你做饭的这个步骤，买花的台词，还有小情侣之间互动的话术，那全都是按照脚本演的，很机械，所以呢最后就显得无比的僵硬啊。因为这个主角他没有真正饿肚子的体验，他也不会有真正加班之后的疲惫，他更不存在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的心动和喜欢，演不出来。镜头里呢，看似松弛自然的生活，其实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编排的大型表演，命名是假的生命，却还要装作这是真实普通人的日常，自然会让很多普通观众觉得割裂、跳戏，甚至会有浑身不适的感觉，这就叫恐怖谷效应。其次呢，让人反感的关键点是什么？整个行业呀，又把一套早已经审美疲劳的流量的套路原封不动的又复制到了 AI 的身上。你说这么多年了，咱们观众也成长了，早就看腻了那一套什么真人明星炒 CP 呀、卖人设呀、分享这种虚假日常的流量的玩法了。原本大家对 AI 啊，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觉得数字技术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都市甜宠流水线人设的内娱怪圈呢，去创造一些真人难以实现的奇幻故事、先锋题材，或者是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内容。结果呢，哎，手握新技术的创作者没想着拓宽边界呀，反而一头又扎进那种老旧赛道啊，然后用 AI 复刻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粉丝经济，看的观众那叫一个审美疲劳。那我看久了，我自然不就有抵触了吗？谁想天天看呀？看两个假人谈恋爱，你说多没意思呀。其实吧，我们说到底呀， AI 虚拟人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大家排斥的也从来不是这个 AI 角色，而是资本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刻意混淆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操作。虚拟角色可以拥有完整故事、鲜明人设，但我们觉得不该被强行拉入一场虚假的虚拟人生直播，实在是假的不能再假了。你们是三岁小孩过家家吗？反正啊，我看了一下，我跟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输入二的朋友站在一起啊，我是接受不了这份虚伪的。我看很多的观众也觉得接受不了，因为技术永远只是工具嘛，灵魂永远藏在真实的情感和创意里。你一味追求以假乱真，只会不断放大虚拟和现实的隔阂。 AI 啊，不应该沦为制造伟人的工具啊，这个伟人呢是假的这个人啊，而应该成为人类想象力的翅膀。 AI 呢不应止步于以假乱真，更应该奋力创造前所未见。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婴儿能用防晒霜吗？婴儿皮肤较嫩，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较弱，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对于六个月以下婴儿，建议避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尤其是在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之间的高紫外线时段。在外出时，应尽量让婴儿待在阴凉处，并穿上防晒衣物和宽边帽，以减少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如果确实有个别部位不好做防晒，那么也可以小范围地涂抹一点防晒霜，这样做的总体风险不大。对于六个月以上的婴儿，可以按需使用婴儿防晒霜。通常建议优先选择物理防晒霜，其主要成分是氧化锌或二氧化钛，它们不易被皮肤吸收，安全性较高。物理性防晒霜的防晒机制主要是通过反射紫外线来减少皮肤吸收，适合婴儿娇嫩的皮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键，
1: 今日关键词，
2: 胆大。说胆大啊，来说一个非常胆大的事儿。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的一个招考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了。哎，这个高分断层什么意思啊？根据网友的反应呢，说是多个岗位啊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啊。而且呢，这种高分断层啊呈现规律性分布，比如说这个一人岗呢，哎，正好就是有一个人超80分；如果这儿呢是个两人岗，恰好就有两个人超80分；那如果这家单位是个四人岗啊，那就是有四个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很多人呢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了。哎，你说这些考生他咋就这么会考呢？正好招四个，前四个都80多啊。啊，难道这样的严肃考试当中真有控分大师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就评论了，说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高分精准断层真有这么巧吗？预知是否很有此事啊，还需调查一番。说胆大，我就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一家人啊，真是胆子够大。你看最近武汉呢，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想到呢就用这个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一下这个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啊，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的女儿病情是最凶险的。根据了解呢，这一家三口周末到武汉郊外的山上去采蘑菇，家长自称啊，他们是有多年采蘑菇的经验的，还特意我们用手机对这个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可是最终呢，这个软件没识别，没提示有毒啊，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你说真是心大呀，我真心疼孩子的父母，还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你说没想到这5-6个小时之后，全家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这波操作呀，那真是过于胆大了。我就想问问这一家三口，这蘑菇咱是非吃不可吗？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一点啊。你 AI 多问他个几次，他每次都能给出你不一样的答案，你就还敢把自己的命都交给 AI 啊？那我也真是服了。就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其实很严肃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多次了，千万不要靠 AI 软件去采蘑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很多蘑菇的长相啊其实都很相似的，你别说毫无这个识别蘑菇基础的人了，你就算是真菌方面的专家，那也有偶尔看走眼的时候，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啊随意采生这个野生的这个菌子，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呀。哎呀，说的再胆子大一点的事儿，有的人呢那不仅是胆子大，那更是贪心大呀。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宁波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这个停车费啊比较贵，183次进出停车场，居然能够做到183次零缴费。其实他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啊，每次离场时呢就瞅准时机，看前面那个车要出去了，我紧跟着他呼踩一脚油门，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马上冲过去。他就是靠着这套跟车术啊，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累计逃费3000余元。落网之后呢，他说哎呀，我最初呢就只是侥幸一次，没有人追究，后来呢我不就每次就习惯这样的操作了吗？你看这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他最终呢等来的呀可不是说省了3000块的得意呀，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了。听到这儿很多人感觉很意外啊，说停车费你逃个停车费顶多算占小便宜吧，这咋还算上违法犯罪行为了？没错，这就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盗窃罪不只是看涉案金额，更看作案次数。按照法律规定，2年内3次以上窃取公共财物就属于多次盗窃了，足以触及刑事红线。你说他坐拥豪车却把心思用在钻空子耍小聪明上，这格局太小了，这胆子

0: 真是太大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干部呀，大家觉得是不是也算胆儿大的啊？根据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他呢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啊？上午9点到岗，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呢就准时离开办公室了。此后啊，这个老张呢就全天你再找不着这人了。面对这种长期脱岗的行为，科室同事呢却习以为常了，好像认为说，哎呀，老张嘛，他临近退休了，你看他57岁了，他就该这么逍遥几年啊。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可不是个例啊。怎么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了一道现实难题。工作推脱不开啊，那你看长期又脱岗，这种逍遥干部的形象迅速在网上掀起热议了。然后有网友也说了，哎呀，我觉得现实中这种行为也太常见了吧，我们单位其实也有这种事儿。这种事儿怎么评价呢？我们还是用浙江日报的话来说吧。说到底呀，不干事儿，再铁的饭碗也得砸。这不仅是对躺平式干部的震慑，更是给那些恪尽职守的、正在认真工作的人一个公平和公道。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继续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进入到暑期，消费者呢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到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也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他们不是真人，而是 AI。这些推销电话呀，依托的就是代理机器人，或者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这个算力啊。单个机器人呢，每天能够拨多少呢？800到1500通电话。这些家伙呀，不仅不知道累啊，而且没有情绪。你拒绝，你甚至骂他，他都没感觉呀。AI 啊，本来是个好东西，奈何有时候呢，哎呀，也会被用来做坏事儿。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到订单纠纷，通过当地的12345维权，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呢，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太原市市监局出来回应了，是工作人员呢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判断直接录入，并反馈给了12345，对此呢深表歉意。吴先生啊，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令人哭笑不得啊。因为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因为太懂法，觉得是职业索赔人。这个逻辑很感人也很吓人呐！太懂法反倒成了消费者的错了吗？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大河报的报道，河南郑州一家外卖这个平台啊，外卖小哥呢用八公里的时间呢，用了17分钟去送这个救命的药，顾客呢就额外打赏给了外卖小哥50元，之后呢被网友指责太少了。外卖小哥呀最后受不了了，好心发声说，这个顾客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难道陌生人之间的感谢必须得用高额金钱来衡量区分吗？私人之间自愿的答谢往来，轮得到陌生网友在道德制高点上面指指点点吗？某些人口中的善意标准，你凭什么凌驾于当事人真心实意之上呢？所谓的打赏啊，从来就没有法定的标准，更不存在统一的道德门槛。奉劝有些人啊，别没事找事的，天天蹭流量。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通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通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81慰问活动。我市创新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大黄鱼、海蛏等海产品陆续进入收获期，产销两旺。市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赴寿宁开展督帮结合式安全检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81慰问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张永宁、潘国强实地观摩部队装备设施和训练演练，与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宁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驻宁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张永宁强调，宁德有着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军地双方是一家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携手并肩，同心同向，谱写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张永宁希望广大驻宁官兵深入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应急应战、守护平安的能力水平，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与交城台曾凯报道。在连续6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宁德市，军地各级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新时代双拥工作的重大意义，将英雄用鲜血捍卫的清澈的爱转化为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炽热实践，同心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福建高速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内，留言本上写满了退役军人的暖心留言。许多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对福建宁德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高速集团设立并提供的暖心服务纷纷点赞。退役军人林慧海：
5: 我经常往返宁德寿宁，路过临措服务区时，总会停下来感受一下退役军人的优待。希望这个政策能一直坚持下去。
4: 作为我省首批建设的7个高速服务区军人驿站之一，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设置休息区、宣传区和读书区，提供军人优惠、应急援助及其他配套服务，推动营造拥军优属、尊崇优待的浓厚氛围。截至2026年6月，已接待来往军人和退役军人约5600人次。宁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周：
6: 下一步，我们在夯实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持续升级退役军人服务驿站，广泛汇集社会力量，做大服务格局，不断拓宽服务驿站覆盖范围，扩大服务人群，兼顾普及基础服务以个性化特色需求，切实提升退役军人、军人亲属和义务对象的获得感。
4: 双拥服务矩阵还在持续扩容。近期，交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宁德好心情诊所有限公司举办老兵心灵驿站揭牌暨拥军优属合作签约活动。这个驿站聚焦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讲座等服务，打造专属心理关爱阵地。交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彭于婷：
7: 此次老兵心灵驿站的成立，是交城区在心理健康领域深化拥军服务的又一创新实践，将优质心理医疗资源与拥军优属政策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交城区作为福建省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城区，将持续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不断拓展社会化拥军路径。
4: 军地一家亲，军民鱼水情。我市持续搭建平台拥军优抚，率先在全省设立退役军人关爱基金，情暖困难老兵，动员社会力量，打造拥军一条街、拥军商铺、拥军驿站与高速公路拥军服务区等特色品牌，制定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免门票游览景区实施方案，社会化拥军蔚然成风。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霞浦台报道，观景洋是全国大黄鱼种子资源保护与养殖的核心区域。眼下，这片海域养殖的大黄鱼陆续进入收获期，一尾尾鲜活的大黄鱼被捕捞上岸，供应各地市场。在霞浦县观景洋大黄鱼养殖区，一尾尾大黄鱼不时跃出水面，停靠在鱼排旁的湖。

0: 由水运输船伸出机械臂，将聚拢在小网中的大黄鱼快速捞起，投入船内。渔民告诉记者，大黄鱼离水后受阳光照射，体表颜色容易变淡。以往为保持大黄鱼品相，养殖户大多在夜间起捕，如今有了活水运输船，起捕时间不再局限于夜晚。霞浦县盐田乡南桃坳村大黄鱼养殖户刘兴华：
1: 我们可以根据天气和订单来安排，时间更灵活。今天我们一共要捕50000尾左右，规格主要是在6两到8两，收购价格每斤16到17元左右。
0: 为提高鲜鱼品质，今年养殖户继续采取低密度养殖，14平方米左右网箱的养殖数量由原来的4000尾减少到2500尾，大黄鱼鲜活度大大提升。除部分送往水产品市场和餐饮企业外，其余部分则送往当地加工企业，制作成风味独特的黄鱼响。霞浦县福宁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翁雕：
2: 我们现在每天的加工量在30吨到50吨，销往全国的，包括最北的哈尔滨，还有在西北市场的像新疆、乌鲁木齐，目前都能卖到我们的产品。
0: 目前霞浦已形成育苗、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出口的全产业链。大黄鱼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出口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霞浦县大黄鱼行业协会会长林周恩：
3: 霞浦大黄鱼不能只卖一条活鱼，还要把品牌和产品做起来。接下来我们要依托天鲜霞浦品牌，把养殖户、加工企业和销售渠道更好地连接起来，主动融入宁德国鱼计划，把观景阳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带动渔民增收致富。
4: 福鼎台温丽芬报道。福鼎的海蛏也进入采收旺季，连日来白林镇望星头村蛏农抢抓晴好天气和潮汐规律加紧采收，午后潮水刚退，望星头村的滩涂上已是一派繁忙。蛏农们头戴斗笠，身穿防水服，在蛏田上一字排开，大家脚踩软泥，顺着滩涂俯身深挖，瞅准蛏孔后迅速探入软泥，不一会儿一个个肥美饱满的海蛏便被挖了出来，装进身旁的箩筐。养殖户张昌涛：
5: 正常差不多6月半开始挖到9月初，那差不多要50个人，正常要4000斤，基本都是宁德的客商上来招。
4: 望星头村地处八尺门海域咸淡水交汇区域，开阔的滩涂和优良的水质为海蛏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出产的海蛏壳薄肉实，鲜甜细嫩，在市场上颇受欢迎。村里大力发展海蛏养殖产业，通过虾塘集中对外承包，统一管理，规范经营，逐步形成集养殖、采收、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海蛏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产业饭，实现了有活干有钱赚。福鼎市白林镇望星头村党支部书记张昌厚：
6: 望星头村总共有4个虾塘，总面积有660亩，目前是进入村收获期，可以带动村民100多号人就业，然后总共增加村财收入100多万元。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民宿是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平南县通过盘活闲置老屋、创新文旅业态，推动民宿集群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一溪云民宿主打特色文化旅居，院内书吧、茶室、儿童休闲区配套齐全。民宿主理人通过深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旅居场景，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也能了解平南的文化，带走平南的味道。一溪云民宿主理人邹青青：
8: 我们把当地的文化融入到民宿的服务当中，客人住下来之后呢，跟着茶艺师去学习这个宋式点茶，然后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的老手艺，还可以带走我们本地的一些笋干啊，然后蜂蜜啊，农夫的产品这些东西带回家。
0: 一溪云以文化内核出圈，溪居塘小院则依靠原生态田园景致吸引客流。民宿有老

0: 老旧古厝改造而来，完整保留老屋原有建筑格局，氛围感十足。西居堂小院民宿负责人周茂辉：
1: 梨花开的时候就比较多人来打卡拍照，我自己本来就喜欢一些原生态的环境，有养一些小动物，游客来的话小孩子会比较喜欢。
0: 为进一步规范民宿经营，平南县持续开展民宿管家专题培训，覆盖运营管理、服务技能、文化融合等内容，累计培训从业人员115人，常态化上门走访指导民宿经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同时还出台民宿管理办法，从制度上规范民宿经营，提升行业整体服务品质。目前当地共有民宿148家，龙潭、下地、塘口等特色民宿集群初具规模。平南县民宿协会会长张清廷：
2: 接下来我们会在日常服务的基础上深挖平南的一个文化内涵，将先进的民宿经营的一些理念跟技能植入到我们平南民宿的服务当中来，推动平南民宿从网红变成长红。
0: 寿宁台报道，7月28号是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到寿宁县，围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领域，以督帮结合方式开展全覆盖安全督导检查。在大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督导组围绕企业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隐蔽性较强的风险点位进行现场排查，精准指导帮助企业提升隐患自查自改能力。据了解，本次督导由市住建局包片负责，组织工贸、消防、住建等领域专家下沉一线，帮助企业排查深层次隐患。大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安全员林清顺：
3: 帮我们查出了不少平时我们自己发现不了的安全隐患，专业性很强，指导也很到位。接下来我们会按照要求逐项落实整改，把责任落到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岗位，确保安全隐患彻底清零。
0: 督导组采取4步2直、明查暗访、台账调阅、现场核查等方式，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后通道、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建筑4大领域，闭环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同时重点核查属地专班实体化运作，行业部门监管履职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促各方真正把安全防线筑牢筑实。市应急局基础科负责人程永超：
4: 我们不光是要查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督班结合的方式，带着专家下沉一线，把深层次的隐患挖出来，把三方责任真正压紧压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81慰问活动。我市创新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大黄鱼、海蛏等海产品陆续进入收获期，产销两旺。市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赴寿宁开展督帮结合式安全检查。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0: 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2: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8: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0: 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

0: 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2: 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源，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00，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一。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辖区企业、在建项目、小区及商超等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开发区领导郑嘉宾、邬俊华、徐养德参加。陈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

0: 产管理制度，规范执行安全操作流程，确保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落地见效。在建项目施工单位要在统筹抓好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规范作业流程。企业、商超、托育、教培等经营主体以及小区物业要聚焦楼道、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落实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违章搭盖拆除等五项重点攻坚任务要求，从严整治突出安全隐患问题。各有关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开展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频次和力度，对发现安全隐患问题要严格督促涉事主体厉行厉改，从严整改，闭环消耗。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火逃生自救知识，定期组织应急避险演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经发局、建设局、应急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夜查。检查组深入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住宅小区等重点单位，查看地下室、疏散通道、库房、防火门、用火用电等消防安全情况。检查组针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向单位负责人进行反馈，督促立即整改，落实防范措施。下一步，东桥开发区将紧盯集餐饮、住宿、娱乐、商业、仓储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中检查行动，通过精准治理火灾隐患，加大警示曝光力度，切实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的消防安全环境。近日，由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的闽东市天下里新思想我来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比赛决赛在华侨小学举行。经开发区各基层党工委选拔推荐的13名选手同台竞技，立足基层视角讲述闽东故事，用接地气的宣讲解读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扣主题，结合自身岗位实际，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一段段砥砺奋进的故事，一张张写满忠诚的照片，生动讲述了宁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生动实践。从教育一线的育人初心到基层社区的担当作为，从市场监管的忠诚履职到税务窗口的暖心服务，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案例诠释了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的深刻内涵，展现了东桥基层一线工作者立足岗位、实干忠先的精神风貌。此次宣讲比赛是东桥开发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群众性宣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激励全区党员干部传承闽东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一。

东湖碧波清扬，将漫天云影与澄澈天光揽入怀中。岸边的红叶在晴光里燃成一片赤霞，永不褪色的南国的绿错杂着一些被秋冬染色的红，与远处错落有致的现代楼宇相应，在天幕背景和湖水里勾勒出一重烟火与自然相融的鲜活轮廓。

几只白鹭翩跹掠过水面，翅尖划破澄澈，搅起的细碎涟漪将蓝天、白云和岸边游人的闲散身影都揉成了晃动的诗形。初冬依然温暖的风，裹着草木的清芬与湖水的温润，漫过发梢，拂过肩头，将一路舟车劳顿的疲惫都悄悄涤荡干净。这便是东桥，这座南国滨海小城最灵动的眉眼。曾在少年时挥手作别的滩涂水畔，竟在疏忽的时光流转里完成了这般惊艳的蜕变。如今鬓角染霜的我，一脚踏入便沉醉在这方山水间，迟迟不舍离去。我想东桥可以作为沧海桑田这个古老词语最鲜活的注脚。相对于悠悠天地，60年光阴不过弹指一挥间。犹记60余年前，这里还是鳌江口的沧海一隅，咸腥海风裹着浪涛，日夜冲刷着荒芜的烂泥滩涂。40年前，我负着青春行囊来东湖塘畔求学，站在粗砾石头垒砌的教学楼里眺望，唯见衰草漫野，几口鱼塘映着青灰色的云，几排石屋沾满泥土，在岁月尘沙里默然伫立。而今朝归来，华发满头的我踩着暖阳徜徉东湖栈道，记忆里的旧模样竟无迹可寻。现代都市的鲜活元素早已覆盖了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东桥的故事，我要从那一角沧海一片滩涂寻起。午后的阳光漫过东湖南岸公园的草坪，我踩着环湖栈道缓步前行，身旁的指示牌清晰标注着桥文化主题馆的方向。风掠过湖面，带着草木与湖水交织的清润气息，远处宁德时代的厂房轮廓在光影中若隐若现。我的脚步停住桥文化主题馆面前，这里藏着东桥从沧海到新城的全部秘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6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宁德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回顾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中共宁德市交城区第6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交城实践再上新台阶。
2: 大会应到代表276名，实到会代表268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陈少熙、王云胜、崔向新、郑维禄、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王云胜主持。上午9时30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陈少熙同志代表中共宁德市交城区第5届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交城实践再上新台阶”的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回首5年路全面总结成就经验，启航新征程，科学擘画未来蓝图，永远在路上纵深推进党的建设。陈少熙指出，5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委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0: 干部群众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深做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较好完成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新突破。陈少熙指出，过去五年交城战略卫士实现从市内领跑到全国百强的跨越之变，综合实力实现从百亿增长到千亿跃升的体量之变，城市发展实现从点上开花到环湾崛起的重塑之变。五年来，全区上下重创新、抓产业，两创融合越来越深，深改革、扩开放，发展活力越来越强，提品质、促融合，城乡面貌越来越美，优环境、强治理，安全屏障越来越牢，办实事、补短板，民生福祉越来越实，强党建、严作风，政治生态越来越好。陈少熙强调，展望新的五年是交城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黄金五年，也是提质增效、华丽蜕变的关键五年，更是干事创业大有可为的奋进五年。我们要乘势而上，发挥优势，在更高层面以更高标准推动交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全面扩量，提质增效，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更多交城速度、交城模式。今后五年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宁德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发展大局，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实施135发展策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交城实践再上新台阶。陈少熙指出，135发展策略是一套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一是一个总目标，即强中心，做强做优中心城市；三是三大战略抓手，即建三城、建设现代滨海新城、创新制造强城、人文魅力名城；五是五个方面成效，即创五优，在深化两创融合，厚植人文生态，推进共同富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党建引领，五个方面争先创优。陈少熙强调，135发展策略是引领交城未来五年各项工作的总蓝图，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立足交城发展实际，必将激发全区上下奋进155再上新台阶的昂扬斗志。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突出创新引领，实体为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争抢先机，突出改革开放，扩大内需，在培育增长新动能上争闯新路，突出向海图强，能级跃升，在打造海湾主城区上争创一流，突出强村兴业，富民增收，在走好特色振兴路上争上台阶，突出繁荣发展，精神富有，在擦亮文化金名片上争放光彩，突出绿色低碳价值转化，在呵护生态高颜值上争添秀色，突出人民至上群众满意，在筑牢幸福压舱石上争当先锋。陈少熙强调，事业在前，关键在党的全面领导，崭新起点，更需要干部冲锋在前，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实施五大行动，提升五种力量，建强四支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为高质量发展引领，服务、清障、护航。陈少熙强调，要永葆首善意识，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先行姿态，在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变局中抢占先机，让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成为全区上下的思想共识。要对标首善标准，以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极致追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管、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勇争先、善作为，让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成为各项事业的鲜明底色。要锤炼首善作风，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过硬作风，从群众最期盼的实事做起，从发展最紧迫的难题抓起，让高效务实、清正廉洁成为党员干部的硬核标签。陈少熙强调，时代赋予重任，人民寄予厚望，唯有实干方能不负韶华，唯有奋斗才能铸就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首善意识、首善标准、首善作风，实施135发展策略，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大会书面审查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市教程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审查了关于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列席大会的有非本次大会代表的在职党员、处级干部、区人大、政府、政协中非中共党员领导、原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及近五年内退休的处级领导。非本次大会代表的第五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非本次大会代表的区直单位领导、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金融机构负责人等。
1: 7月28号晚，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看望出席中国共产党宁德市教程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区领导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参加。
0: 陈少熙指出，本次党代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将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陈少熙强调，过去五年，各位代表带头拼、带头干，换来了教程发展的累累硕果，也为未来五年发展攒足了更猛势头。当前，教程正处于厚积薄发、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希望大家认真审议好报告，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发展大局上来，乘势而上，奋发有为，共同把教程各项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牢记组织嘱托和人民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切实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
1: 7月29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参加中国共产党宁德市教程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霍同镇、九都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代表们面对面交流，共同审议中共宁德市教程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认真倾听代表发言，共商高质量发展大计。
0: 讨论会现场氛围热烈， 代表们结合报告内容和工作实际，围绕文旅产业发展、茶产业振兴、生态环境保护、非遗传承等

0: 方面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落点实、重民生、谋长远、发展目标清晰，工作部署务实精准，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深刻体现区委对发展大局的精准研判，以及推动未来五年各项事业提质进阶的信心魄力，激励人心，催人奋进。陈少熙认真倾听各位代表发言，细致记录意见要点。他希望代表们要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将其作为推动发展的核心指引，紧扣十五五规划，将宏观蓝图细化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清单。提振基层发展信心，要锚准发展定位，依托霍同溪资源禀赋，立足生态与文旅优势，主动谋划文旅项目，实现差异化突破。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锤炼过硬干部队伍，因地制宜走出富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7月29号，出席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区委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进行分组审议。
0: 审议中，党代表们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岗位实际，畅谈感想体会，提出意见建议。
2: 大会报告回望了蕉城跨越发展的来时路，谋划了一心引领、三层共建、五优时机的新蓝图，让了心潮澎湃，方向更明。作为来自蕉南街道的党代表，我既为蕉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自豪，更清楚我们处在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治理老城第一现场的位置，必须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去，把干劲使出来。下一步，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区委的规划图变成居民家门口的幸福景，抓好社区、小区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当好为我区跨越发展贡献胶囊力量的先锋队。
3: 作为一名社组党代表，聆听了党代会报告，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侯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社组非遗、商英文化、先谋啥言等特色，走社组分行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带动社民稳定增收，啥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会后我将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带回深里，持续深挖社组文化价值，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做强特色产业，让社村更和美，百姓更富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这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大会统筹部署一三五发展规划，擘画现代滨海新城建设宏伟蓝图，为蕉城加快打造闽东首善之墟定向领航，汇聚磅礴合力，蓝图绘就，催人奋进。作为学校党总支书记，我倍感振奋，使命在肩。宁德五中将按区委工作报告为努力方向，深耕自行教育办学理念，紧扣勤修师德、勤演课堂、勤论学子、勤助校园四条主线，聚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将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现办学品质年年有精进、三年大跨越，为蕉城教育提质升级、建设闽东首善之墟持续注入五中动能。
5: 聆听了党代会报告，我倍感振奋，特别是强中心、建三城、创五优，非常契合蕉城现时期发展实际，描绘了今后五年的美好蓝图。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将立足连峰山村片区资源禀赋，依托山与海文旅运营综合体，和镇村干部一起做好古村落文章，用好古关道文化，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这个农业科技人才，做大做强高山水蜜桃等特色产业，促进农文旅融合，让村民持续增收，同时积极推进跨村联建、联治、联

0: 动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提升人居环境，以实干交出驻村第一书记的实质答卷。
1: 区委的工作报告让我倍感振奋，信心满满。报告高度关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这为社区基层的今后工作提供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作为一名来自社区的党代表，回到岗位后，我将第一时间向居民传达本次党代会精神，和大家一起深耕好厝边、近邻党建，持续用好社区0593工作法，回应居民群众关切。特别要进一步运营好社区党支部领办的孝老食堂、就业工坊、寒暑公益托管等，办好家门口民生实事，用心打造邻里和睦的幸福社区，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贡献社区工作者力量。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婴儿能用防晒霜吗？婴儿皮肤较嫩，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较弱，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对于6个月以下婴儿，建议避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尤其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的高紫外线时段。在外出时，应尽量让婴儿待在阴凉处，并穿上防晒衣物和宽边帽，以减少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如果确实有个别部位不好做防晒，那么也可以小范围的涂抹一点防晒霜，这样做的总体风险不大。对于6个月以上的婴儿，可以按需使用婴儿防晒霜。通常建议优先选择物理防晒霜，其主要成分是氧化锌或二氧化钛，它们不易被皮肤吸收，安全性较高。物理性防晒霜的防晒机制主要是通过反射紫外线来减少皮肤吸收，适合婴儿娇嫩的皮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暑假，我相信不少的朋友，这当中也包括家长朋友，会发现从考试结束一直到暑假时间段啊，是孩子的大额消费热潮期，而这一时段家长朋友是迫切的希望孩子树立理性消费观。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金钱心理学》一书。金钱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需要处理的至关重要的课题，而影响每个人财富终局的，并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金融知识，而是你对人性、对金钱本质的清醒认知。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聊聊如何对待财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等等内容。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7: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这一次节目当中

0: 那我们谈啊，金钱心理学，除了金钱这两个字儿，后面还有三个字儿非常重要，是心理学。听我这么一说的话，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能够了解到了。刘莎就要说的一句话，这又是到了汪冰博士的专业课时间了。其实谈到了啊，金钱大家并不陌生。有一句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史记》当中啊，司马迁就这样写到了。后来还有了一个词儿，熙熙攘攘。所以，汪冰博士，您是怎样看待您的专业课《金钱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呢？
1: 其实说到金钱，我觉得我的发言权呢，不是特别的有力啊，因为我自己在赚钱方面好像缺乏什么建树。但是流沙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今天讲的是金钱心理学，说白了呀，金钱是为我们的内心服务的。像刚才流沙说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听上去呢，好像人是重利的，但是我想从内心的角度，我们要去思考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今天的金钱心理学啊，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切口，因为实际上所谓的利、所谓的钱、所谓的财，对人来说绝不只是表面的数字，它背后连接着我们内心对安全感、对尊严、对人生的选择权的这种需求，同时也和我们的焦虑、欲望和压力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拥有金钱的人，可能内心的感受不同。但同时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啊，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也应该先从调整内在的心态入手。
2: 不论是从金钱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广泛的。这本《金钱心理学》又具体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汪冰博士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说到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啊？本质上，金钱心理学实际上就在回答三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对，就是您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您赚钱的态度，还是您花钱的消费态度。第二个问题啊，这本书解释的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变化的世界里，特别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风云变化的时代，怎样避免被欲望、被风险、被自己对财富、对未来的幻觉所拖垮。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和生活的掌控感，而这第三个问题才更关乎金钱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打开《金钱心理学》这本书啊，并不是那种特别大体量的书籍，但是这里的内容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汪冰博士，咱们既然要和大家来聊这本书，您认为我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1: 我觉得既然我们说的是金钱心理学，那我自己的专业呢是心理学，那我们不妨先从内心的角度啊，从心理世界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和财富的关系。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我就先抛出一个段子啊，这是我在看这本书当中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买彩票，或者什么样的人会花更多的钱买彩票？书里给了我们两个选项啊，是特别有钱的人会容易去买彩票，还是相对来说钱比较少、比较贫困的人更容易买彩票呢？
2: 又到了我交答卷的时间了，我选二，应该是比较穷的人更容易买彩票。
1: 想我问问你，你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选项呢？
2: 通常情况下，一定要强调是在通常情况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有稳定而且是长期的固定的收入，再有呢，他们有一定的理财的经验，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财富呢会稳定的上升。因为过往的经验，这经验就包括了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啊，所以他们认为勤劳致富，还有呢财富是慢慢的积累的，而不太相信一夜暴富，所以就对买彩票啊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有一些经济上比较窘迫的人，或者说经济上比较贫困的人，他们可能有这种或者那种的急需用钱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可能买个彩票，如果真是能够中了大奖，一夜暴富，就能够解决很大的经济问题。自然而然的，他们买彩票的比例也就比经济状况好的人要高一些了。
1: 哎呀，这本书中所说的内容来验证一下啊。刚才刘莎选的是说收入低的群体更容易或者说更喜欢买彩票，那书里就告诉我们，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

0: 年花在彩票上的金额呢是412美元，是最高收入家庭花在买彩票上钱的4倍。那也就是说，收入低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彩票。那就刚才刘莎也讲到了，为什么收入低的人挣钱明明少了，还会用这种方式去花钱呢？那作者就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心理的解释啊，就和刚才刘莎的回答有关系，也就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赚钱的难度是更大的，他们又没有稳定的理财的收入和渠道，这个时候买彩票就是唯一的以小博大，甚至可以有机会触发这个美好生活的机会，咸鱼翻身呢、可能就靠这一张小小的彩票。所以借由这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我也想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第一反应就是你都这么穷还花钱买彩票，你是不是浪费吗？但是按照作者对人性的梳理，我们似乎又发现非理性的决策背后反而有着可以理解的理性的原因。那这个观点也是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啊。为什么我们谈钱要谈心理？当你了解到人是如何生活的，人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收入低的人反而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不确定的未来。
1: 我觉得还有两种人也非常愿意去买彩票啊，可能在人群当中的比例会大一些。咱们谈的不是金钱心理学，咱们谈的是心理学。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可能非常的无趣啊，那他可能会把买彩票当成是一种娱乐方式，他也会去购买。还有呢，就是啊，有的朋友不管他最开始因为什么原因他购买了彩票，哪怕他中了5块钱或者5毛钱啊，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奖的过程，他会期待以后好运还会降临给自己。这三类人都容易买彩票。王明博士，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两种人啊，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啊。我先说你说到的第一种人，就是把买彩票当作娱乐，就是说我通过消费获得了快乐。所以作者也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在金钱的背后要去解读人的需要和心理呢？你花钱本身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这个欲望和需要除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心理需要。你要得到快乐，有时候你还要获得身份和地位，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让别人艳羡你的生活。那还有刚才刘莎讲到了，我需要通过中彩票买个彩头，让自己对未来有希望有盼望。这同样是说明，你看我们花的是真金白银，但我们想要换得的是内在的感受，是满足心理的需要。所以作者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理解钱，就要理解自己的欲望。刚才说了啊，好多这个不理性，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去开盲盒啊，去花钱买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有重要的心理需要在的。那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了用钱是要买什么，那你才能真正花好你的钱。什么意思？如果你花钱是为了买幸福，是为了买希望，买信心，买成就感，买别人的尊重，那反过来说，你如何得到他们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啊，特别是提醒我们，那种在消费上没有节制的人，实际上通过不断的消费去满足需要是暂时的，但真正钱能带给你的心理满足是什么？这我也特别想跟今天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分享一下。那财富对我们最大的意义是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那金钱最本质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让你拥有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让你获得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性。所以基于作者的观点呢，他还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了。这句话就是，财富真正的存在方式是你还没有花出去的钱。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把它变现了，你就没有办法通过你已有的财富获得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金钱心理学》全新增订本。在书中，作者摩根·豪泽尔用通俗幽默的笔触分享了22堂大道至简的财富课，拆解了金钱世界的底层逻辑。全书既解答了如何赚钱的现实问题，更回应了如何与金钱相处的深层需求。《金钱心理学》一书呢，已经出版了多年，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在中信的最新版当中，作者大幅增订内容，在不确定的时代，启发普通人做出更明智的财富决策，获得时间的馈赠。无论你处于财富积累的哪一个阶段，都能够从书中获得启发。它不仅能帮你避开消费主义陷阱，建立稳健的投资心态，更能让你重新理解金钱的意义。财富的终极价值是赋予你选择的自由。
2: 听了前面的内容，有些朋友会想到啊，财富给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能获得自由。那是不是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你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了以后，可能也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下面这一段话，汪明博士后面要补充的这一段话，就是你在拿着充足的钱的时候，并没有全部花出去，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花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时刻。
3: 刚才刘莎说了最自由的时刻，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去交换财富，这个也没有什么需要被指摘的，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时间和劳动力的交换啊。但是我们要想到，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满足，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幸福，那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平衡和度。作者说到这个世界上最金贵的啊，最无价的东西是什么，他举了几个例子，大家看你们是不是认同。第一个，你的名誉是无价的。第二，你的自由和独立是无价的。第三，你的家人朋友是无价的。第四，被你在乎的人爱是无价的。第五，你的幸福是无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软性的内在的需要啊，无论是关系还是说你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所以守护好这些东西，而不要把他们都去交换所谓的物质财富，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他人的艳羡，才是一个最理智的行为。因为即便你购买了钻石，购买了名表，购买了很多奢侈品，你入住了豪华的酒店，但是如果你内心不能够感知到自由、独立、幸福、快乐，那财富其实花的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作者在心里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什么样的交换是最有价值的。看上去这不是一个投资建议，但其实真的是个投资建议啊。

0: 比如说为朋友花钱，能够跟朋友分享美好的时刻，比如说把一点点时间用来和家人在一起，这既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情绪，也能够让你在内心更满足，同时减少你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可能。因为消费主义就是想承诺用钱买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就不会被那么多广告所洗脑和诱惑，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像刚才刘莎也提到了啊，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守住你真正的自由和财富。
1: 王明博士，有一点啊，前面您说的这些理论性的内容，我想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也能够理解这里面的内容。但是呢，一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可能有朋友就会拿不好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王明博士，咱们举一些书里的例子，或者生活当中的例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不可以呢？
0: 好的。这个书中有一个例子和故事啊，我觉得非常的生动啊，我就分享给大家。他就有一次呢，在一个亿万富翁的派对和聚会上啊，有一个富翁啊，就是这场派对的主人，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他非常非常的有钱。然后呢，这个派对上还有一个人是第22条军规的作者，这个作者的书也是个畅销书，想必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他比他挣的版税多多了，但是这个作者却说啊，没错啊，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啊，这位对冲基金的经理怕是永远得不到，那就是知足。所以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那拥有再多对他来讲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会从内心感受到拥有本身带来的满足。所以这里呢，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体验不到，那对我们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我们可以想想，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不是已经拥有很多东西了？比如说我们拥有健康，还有很多值得别人艳羡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别人拥有什么，进而想到，哦，我还没有什么。看我周围很多朋友啊，他们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看人过得多好，我还在这儿苦啊的上班，那人家都去度假去了。我们永远在看别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来想自己没有什么，却忘记了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啊。所以书里的作者提醒我们，其实知足反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稀缺的一种能力。刚才刘莎说了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具体的做选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财富的最高形态是你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那如何让自己有一种获得财富的感觉？我的建议是啊，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件对你的幸福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用财富去购买和交换很多东西才能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能够直接获得满足，你就不会对钱有那么大的欲望。说白了哈，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我们内心不能够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对物质财富贪婪，因为我们企图通过拥有更多来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拥有更多也不会自动带来满足的话，那如何获得满足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人生当中一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我们工作可以很忙，但是我刚才也借由读者的分享告诉大家了，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感觉，生活的掌控感，与他人与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包括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能不能拿出一点点你最珍贵的财富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半个小时，安排有意识主动的安排一件你真正感到幸福满足的事情。我周围那些喜欢买买买的人，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我说你什么时候会想不起花钱？他们说，第一个，忙的时候啊，你看有一句话开玩笑啊，说忙治一切问题啊，就是因为你忙起来会忘记了花钱。那还有呢，我问他们说啊，我和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就想不到去网购或者是淘任何的东西，因为我很开心啊。其实这些生命当中的例外时刻已经告诉我们了，想对抗消费主义，就要找到你自己生长快乐的方式和方法。
1: 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啊，在和汪冰博士一起聊天的时候，在听他介绍书的时候，可能你的消费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强烈了。
0: 谢谢刘莎。
1: 不过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前面汪冰博士特别谈到了荣誉、自由与独立、家人和朋友，还有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以及幸福，这些都是无价的。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要在心里有两个字时时的提醒自己，就是知足。那荣誉有多有少，你想要多少的荣誉呢？

0: 自由与独立啊，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家人和朋友也不是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时时刻刻的和你在一起，包括幸福和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啊，就请王明博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其实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对这些无价的或者是有价的，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要心里面有一个范围。
1: 刚才刘莎提到了哈，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部分构成，但是我们对每个部分都会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时候会让大家做一个练习，就是把生命啊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然后问问每个人，你觉得你的工作啊占20%，家人占20%，健康占20%，每个人画出的这个饼图比例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最在乎的东西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异，但无论怎样，我们希望大家怎么去看待啊人生，或者说你的幸福，或者说你如何分配财富，那就是你先要搞清楚你的价值排序在哪里。有人在乎事业，那可能在饼图当中事业就很多，可是我们知道饼图啊，它就一整个圆，你的事业占多了，那家人的那个善行可能会被挤占，你的留给自己的时间会被挤占，你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吗？啊，刘莎也提到了啊，人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完美，人人都如我们所愿。这个时候，人就要进入一种取舍。第一个取舍呢，就是知足。你在什么时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个生活的饼图、人生的饼图当中，孩子占很大的部分。那什么才能让你满意呢？是孩子考到名校吗？还是说孩子健康快乐就可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指标是什么。衡量投资的时候，我们都有指标，比如说年化收益率，比如说净值等等。但是在衡量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指标。为什么？如果不清楚你的指标，那你这个投资的收益你永远觉得不够多。比如说当孩子健康的时候，你希望他成绩好，当孩子成绩好的时候，你希望他有好工作，好工作的时候希望他有好的婚姻等等。我们对爱的人会无限上涨的期待，这个期待没有错啊，是一种希望和祝福。但是如果希望总在制造失望，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别人对我们的欠债了。所以作者也说到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投资一直都是不断的增长，不断增长，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你投资的时候提前透露啊，书中讲到了一个投资的秘诀，要想好的投资心态，就要爱你的投资。什么叫爱你的投资？如果你发现一个公司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你的梦想，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个陪伴的机器人，而你从小就觉得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事情，那当你投资这间公司的时候，即使公司没有马上赚钱，即使他们的股票在波动，你也会觉得值得。为什么？因为你参与了一件你热爱的事情。所以其实也借由这个投资建议告诉大家，有时候说要做价值投资，要长期持有。那什么样的人容易长期持有？那就是长情的人。什么叫长情的人？就跟我们谈恋爱一样，对吧？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跟你的关系起起伏伏有波动，你们也会争吵，你们会出现问题，但没关系，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能包容，你们愿意努力解决问题。所以要做你爱做的事情，热爱你自己的投资。刚才刘莎讲到了哈，人生不完美，但是当你真爱真的热爱的时候，你就会包容这些不完美和波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
3: 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81慰问活动；我市创新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大黄鱼、海蛏等海产品陆续进入收获期，产销两旺；市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赴寿宁开展督帮结合式安全检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81慰问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张永宁、潘国强实地观摩部队装备设施和训练演练，与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宁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驻宁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张永宁强调，宁德有着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军地双方是一家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携手并肩，同心同向，谱写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张永宁希望广大驻宁官兵深入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应急应战、守护平安的能力水平，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与交城台曾凯报道。在连续6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宁德市，军地各级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新时代双拥工作的重大意义，将英雄用鲜血捍卫的清澈的爱转化为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炽热实践，同心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福建高速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内，留言本上写满了退役军人的暖心留言，许多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对福建宁德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高速集团设立并提供的暖心服务纷纷点赞。退役军人林慧海：
6: 我经常往返宁德寿宁，路过临措服务区时总会停下来感受一下退役军人的优待，希望这个政策能一直坚持下去。
5: 作为我省首批建设的7个高速服务区军人驿站之一，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设置休息区、宣传区和读书区，提供军人优惠、应急援助及其他配套服务，推动营造拥军优属、尊崇优待的农

0: 浓厚氛围。截至2026年6月，已接待来往军人和退役军人约5600人次。宁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周：
1: 下一步，我们在夯实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持续升级退役军人服务驿站，广泛汇集社会力量，做大服务格局，不断拓宽服务驿站覆盖范围，扩大服务人群，兼顾普及基础服务以个性化特色需求，切实提升退役军人、军人亲属和义务对象的获得感。
0: 双拥服务矩阵还在持续扩容。近期，交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宁德好心情诊所有限公司举办老兵心灵驿站揭牌暨拥军优属合作签约活动。这个驿站聚焦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讲座等服务，打造专属心理关爱阵地。交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彭于婷：
2: 此次老兵心灵驿站的成立，是交城区在心理健康领域深化拥军服务的又一创新实践，将优质心理医疗资源与拥军优属政策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交城区作为福建省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城区，将持续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不断拓展社会化拥军路径。
0: 军地一家亲，军民鱼水情。我市持续搭建平台拥军优抚，率先在全省设立退役军人关爱基金，情暖困难老兵，动员社会力量，打造拥军一条街、拥军商铺、拥军驿站与高速公路拥军服务区等特色品牌，制定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免门票游览景区实施方案，社会化拥军蔚然成风。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霞浦台报道，观景洋是全国大黄鱼种子资源保护与养殖的核心区域。眼下，这片海域养殖的大黄鱼陆续进入收获期，一尾尾鲜活的大黄鱼被捕捞上岸，供应各地市场。在霞浦县观景洋大黄鱼养殖区，一尾尾大黄鱼不时跃出水面，停靠在鱼排旁的活水运输船伸出机械臂，将聚拢在小网中的大黄鱼快速捞起投入船内。渔民告诉记者，大黄鱼离水后受阳光照射，体表颜色容易变淡。以往为保持大黄鱼品相，养殖户大多在夜间起捕，如今有了活水运输船，起捕时间不再局限于夜晚。霞浦县盐田乡南桃坳村大黄鱼养殖户刘兴华：
5: 我们可以根据天气和订单来安排，时间更灵活。今天我们一共要捕50000尾左右，规格主要是在6两到8两，收购价格每斤16到17元左右。
4: 为提高鲜鱼品质，今年养殖户继续采取低密度养殖，14平方米左右网箱的养殖数量由原来的4000尾减少到2500尾，大黄鱼鲜活度大大提升。除部分送往水产品市场和餐饮企业外，其余部分则送往当地加工企业，制作成风味独特的黄鱼响。霞浦县福宁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翁雕：
6: 我们现在每天的加工量在30吨到50吨，销往全国的，包括最北的哈尔滨，还有在西北市场的像新疆、乌鲁木齐，目前都能卖到我们的产品。
4: 目前霞浦已形成育苗、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出口的全产业链。大黄鱼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出口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霞浦县大黄鱼行业协会会长林周恩：
7: 霞浦大黄鱼不能只卖一条活鱼，还要把品牌和产品做起来。接下来我们要依托千鲜霞浦品牌，把养殖户、加工企业和销售渠道更好地连接起来，主动融入宁德国鱼计划，把观景洋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带动渔民增收致富。
0: 福鼎台温丽芬报道，福鼎的海蛏也进入采收旺季，连日来白林镇望星头村蛏农抢抓晴好天气和潮汐规律加紧采收。午后潮水刚退，望星头村的滩涂上已是一派繁忙。蛏农们头戴斗笠，身穿防水服，在蛏田上一字排开，大家脚踩软泥，顺着滩涂俯身深挖，瞅准蛏孔后迅速探入软泥，不一会儿一个个肥美饱满的

0: 海称便被挖了出来，装进身旁的箩筐。养殖户张昌涛：
1: 正常差不多六月半开始挖到九月初，差不多要50个人，正常要4000斤，基本都是宁德的客商上来烧。
0: 望星头村地处八尺门海域咸淡水交汇区域，开阔的滩涂和优良的水质为海蛏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出产的海蛏壳薄肉实，鲜甜细嫩，在市场上颇受欢迎。村里大力发展海蛏养殖产业，通过虾塘集中对外承包，统一管理，规范经营，逐步形成集养殖、采收、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海蛏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产业饭，实现了有活干有钱赚。福鼎市白林镇望星头村党支部书记张昌厚：
2: 望星头村总共有4个虾塘，总面积有660亩，目前是进入村收获期，可以带动村民100多号人就业，然后总共增加村财收入100多万元。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民宿是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平南县通过盘活闲置老屋、创新文旅业态，推动民宿集群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一溪云民宿主打特色文化旅居，院内书吧、茶室、儿童休闲区配套齐全。民宿主理人通过深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旅居场景，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也能了解平南的文化，带走平南的味道。一溪云民宿主理人邹青青：
5: 我们把当地的文化融入到民宿的服务当中，客人住下来之后呢，跟着茶艺师去学习这个宋式点茶，然后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的老手艺，还可以带走我们本地的一些笋干啊，然后蜂蜜啊，农夫的产品这些东西带回家。
4: 一溪云以文化内核出圈，溪居塘小院则依靠原生态田园景致吸引客流。民宿由老旧古厝改造而来，完整保留老屋原有建筑格局，氛围感十足。溪居塘小院民宿负责人周茂辉：
6: 梨花开的时候就比较多人来打卡拍照，我自己本来就喜欢一些原生态的环境，有养一些小动物，游客来的话小孩子会比较喜欢。
4: 为进一步规范民宿经营，平南县持续开展民宿管家专题培训，覆盖运营管理、服务技能、文化融合等内容，累计培训从业人员115人，常态化上门走访指导民宿经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同时还出台民宿管理办法，从制度上规范民宿经营，提升行业整体服务品质。目前当地共有民宿148家，龙潭、下地、塘口等特色民宿集群初具规模。平南县民宿协会会长张清廷：
7: 接下来我们会在日常的服务的基础上，深挖平南的一个文化内涵，将先进的民宿经营的一些理念跟技能植入到我们平南民宿的服务当中来，推动平南民宿从网红变成长红。
4: 寿宁台报道，7月28号是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到寿宁县，围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领域，以督帮结合方式开展全覆盖安全督导检查。在大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督导组围绕企业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隐蔽性较强的风险点位进行现场排查，精准指导帮助企业提升隐患自查自改能力。据了解，本次督导由市住建局包片负责，组织工贸、消防、住建等领域专家下沉一线，帮助企业排查深层次隐患。大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安全员林清顺：
8: 帮我们查出了不少平时我们自己发现不了的安全隐患，专业性很强，指导也很到位。接下来我们会按照要求逐项落实整改，把责任落到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岗位，确保安全隐患彻底清零。
4: 督导组采取4步2直、明察暗访、台账调阅、现场核查等方式，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后通道、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建筑。

0: 主四大领域，闭环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同时重点核查属地专班实体化运作，行业部门监管履职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促各方真正把安全防线筑牢筑实。市应急局基础科负责人程永超：
1: 我们不光是要查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督班结合的方式，带着专家下沉一线，把深层次的隐患挖出来，把三方责任真正压紧压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八一慰问活动。我市创新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大黄鱼、海蛏等海产品陆续进入收获期，产销两旺。市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赴寿宁开展督帮结合式安全检查。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10.09厘米，宽呢10.06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英文田津。方块外是精细的蓝、橘、梅、荷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阳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一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玉墨总共有9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3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制涉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形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级。

0: 锦莫忠之两定。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二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永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永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御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永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永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永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永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永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永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墨买下来。不久张永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清忽子卫多氏墨，竟然和张永秀买回来的那锭墨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永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永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永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永秀都跑去看看。那个瘾头就甭提了，因为张永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永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永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曾经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衡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么张永秀一定回答，就是马衡老先生说的这番话。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用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张用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诗友一墨品读，西洋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一百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张用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是玩文化。字画里的学问博大精深，玩字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意识，并以文人的眼光选购那些既有深刻文化内涵又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品。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真正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收藏。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用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姓氏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1年2次，和小拍1年4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

0: 当作品，多参加大赔。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张永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伪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永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双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六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永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永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永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永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永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永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 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六种：一是经过收藏家、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庸秀认为，除了以上六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1: 您听懂了张庸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王菲的气声唱法极为优秀，头腔共鸣的技巧纯熟，真假音转换自如。此外，颤音、拖音等技巧风格独特，那种悠懒又细腻的唱法也成为了俘获众多听众的利器。

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腻人的话和昂贵的礼物，而是下意识的惦念和语气里满满的温柔。最好的礼物是你对我有耐心，并愿意偏爱我，让我知道在你这里我有满满的安全感，我是被爱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每一个强大的人可能都曾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就可能会变成你的无底洞呀。

0: 零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

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三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2: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5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

0: 中常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 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

0: 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

0: 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2: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3: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4: 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3: 太高了，
4: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4: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2: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2: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 弄瓶子
5: 鞋儿，
6: 哎，这全是是吧？
7: 对，这边吧，
6: 这点呢，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

0: 实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0: 赏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从比增9.9%解读福建金融五篇大文章。
1: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投运，实现远洋海运网络与内陆铁路通道的深度贯通，无缝联动。
2: 一封家书诉说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两岸乡愁，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开展。
1: 破解老旧小区消火栓缺水难题，莆田首批无水小区金饰型消防应急供水改造完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金融活，经济活。今年上半年，福建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比增9.9%，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达4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福建半年经济观察，请听金融部门如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民。
3: 今年上半年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五篇大文章领域加速集聚，有力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1: 在金融五篇大文章协同发力的布局中，科技金融作为首要抓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核心金融支撑。六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9%。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柱山 3.0 系统，在业内唯一实现混行、混装、混卸全场景作业，拥有技术绝活，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注入。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朱延海。
4: 得益于像建设银行这样懂产业、重实效的金融机构相伴，在我们面临研发攻坚和海外拓展的关键节点，提供了优惠利率贷款、优化跨境结算流程等一系列务实支持。
1: 而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融资的痛点在于抵押物的缺乏。建行福建省分行运用科创评价工具，将企业的专利数量、产学研转化能力等作为依据，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建设银行龙岩上行支行副行长林长发。
5: 我们依托上进科评，以企业知识产权、投融资信息、科技资质认定信息等数据综合评价，为企业提供1亿元的科技贷款授信。
1: 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与1616个科技型企业和设备更新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超2000亿元，投放贷款860亿元，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了强劲的金融活水。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重要一环，绿色金融紧跟全省生态发展布局，统筹产业转型与生态保护。截至六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1%，为福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能够作为锂电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核心配套服务商，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凭的是技术够刚的绿色电池产品，传统的轧滚喷涂会释放有害物质，而福能的热喷涂不仅无毒无害，高温产生的热量还能循环利用为绿色动能。宁德福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瑞龙。
6: 第一，我们要耐磨，第二它硬度要够，还要防腐蚀、防静电，这四个特点一定要达到。这是2000度的高温，我们要喷12遍。
1: 而这款产品的研发包括企业绿色转型、设备升级、产能提升、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都精准匹配了企业需求。中国农业银行宁德交城支行行长卢泽华。
7: 我们通过它的研发费用的测算跟整个产业的经营的测算，我们为这家企业是配了100万元。
1: 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共支持碳减排贷款项目977个，发放碳减排贷款825亿元，有效引导了传统高碳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此外，普惠金融润泽千企万户，养老金融领域银发经济潜能释放，数字金融加速突破。 截至六月末，福建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172.7亿元，全省养老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3.7%，全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730亿元，同比增长2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6%。不仅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个夏天金融机构还与体育跨界合作。兴业银行为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冠名，为金融加促发展写下最为激情的一笔。中国银联福建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立：
8: 串联起观赛、出游、餐饮、购物的商文旅体，跨区域促消费生态链。上半年，银联开展了60余项敏超促消费活动，惠及票根用户超过200万户。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一流金融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充沛的金融活水护航福建经济行稳致远，长期向好。
9: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29号，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这条海铁联运专用线将传统的火车、堆场、船三段式转运提速为火车、船、直联，实现了货物下车即上船，打通了海铁联运最后一公里。请听厦门台记者陈淑月的报道。
10: 沿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
11: 伴随着汽笛声长鸣，一列满载38个集装箱的货运班列从厦门远海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缓缓驶出。车上的集装箱来自欧洲、南美等地，经海运抵达厦门远海码头后，直接在码头就被装上了火车，运往重庆、成都等地。列车的顺利发运，标志着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正式建成投运。据介绍，这条海铁联运专用线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25万吨。与以往专用铁路不同的是，这条海铁联运专用线垂直嵌入码头作业核心区，距码头前沿仅70米，能够真正实现港口海铁联运无缝衔接。同时配备4台自动化铁路轨道吊，铺设3条平行装卸线，铁路与码头信息互联互通，船舶到港即可快速装卸，实现70米换装、9分钟换乘、高效中转。厦门港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国言：
12: 通过海铁0公里的这样一个联运的方式，为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大概降低10%到25%左右。同时，因为我们是远海自动化码头，铁路也采用了自动化的设计和运营，在作业的时候实现了同步的调度，大大提升了我们港口的作业效率。
11: 依托厦门港通达的内外贸航线网络，这条海铁联运专用线成功串联21条远洋干线、20多条内陆铁路通道，实现外贸海运网络与内陆铁路路网双向贯通，构建起海象通达全球、陆象辐射亚欧的立体物流网络。任国言：
12: 厦门港多策并举，重点推进锂电池、光伏产品和新能源汽车等等的出海。我们目前包括汽车滚装、汽车 KT 件的出口、光伏产品的出口，都走了这样一个海铁联运的通道。未来我们瞄准新三样等各种各样的国家战略产品的出海，助力内陆企业跟厦门能够实现区域的联动。
1: 宁德福鼎是我国最大的化油器生产基地，素有中国化油器名城之称。今年福鼎化油器生产企业借着动力设备的出海热潮，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鼎化油器出口额达7103万元，同比增长23.9%，跑出外贸增长加速度。请听报道。
13: 近日，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3000台通用汽油机化油器经宁德海关官员现场查验合格后，装车发往德国市场。金科公司年产各类化油器200万台，过去企业外销占比仅30%。乘着海外市场需求增长的东风，叠加海关 RCEP 原产地证书、智能签发等便利化举措加持，金科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出口额突破1500万元，同比增长200%。 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林敏。
14: 我们出口货物的通关时效大幅度的加快了，出口物流成本也有效的降缩，让我们今年拓展海外订单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13: 政策赋能助力老牌企业转型突围，智能制造也为产业出海提供硬核支撑。走进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精工自动化车间的高精度数控设备高速运转，操作员只需在操控台输入参数，便能自动完成化油器精密孔位加工。大规模智能化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了产品稳定性与交付效率，为企业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打下坚实硬件基础。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陈雪莹。
14: 这两年我们公司大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大批量引入自动化机械臂，覆盖零部件精加工、组装装配、成品检测等核心工序，生产线连续性和加工精度得到质的提升，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2026年上半年摩托车化油器外贸出口额达3000万，同比增长20%。
13: 目前欧斯特公司常规化油器产品多达150余款，年产能突破500万套，充足的产能与海关全流程合规指导形成合力，让企业既有能力稳住成熟市场的老客户，也有底气挖掘新兴市场的增量订单。宁德海关企业管理科科员阮和晶。
15: 我们为企业提供一起一测上门服务，为企业解读 RCEP 独有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指导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享受关税减免，同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切实为企业出口纾困减负。
2: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黄山军、廖辉报道。昨天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暗促改效应不断显现，推动解决了一些基层隐形负担问题，基层获得感有效增强。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狠抓教育引导，抓深抓实整治工作，要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狠抓六个纠治，分领域有重点逐个突破，整体推进。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让基层干部群众可敢可及，放手干事。
1: 记者邹逸轩、王太保报道。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联合主办的《勇当人民的保护神》全

0: 顶忠诚教育专题宣讲活动暨第六期拂晓轩省直机关讲习班昨天在福州举行。宣讲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漳州110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激发全省公安干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当好新时代人民的保护神。部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公安厅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相关单位和福州市的干部群众、中小学生代表近600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永当人民的保护神专题宣讲活动已分别在福州、漳州等地举行了4场，反响热烈。
1: 由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的《骨肉天青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昨天在厦门大学开展。上千件展品中，既有闽台望族家书史料，也不乏寻常百姓的往来信札，涵盖了多个历史时期。板桥林后人林尔家定居鼓浪屿后，与台胞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袁立浩蔡氏家书中一句自古以来均配回内地，道出了两岸自古根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览开放部主任黄毅：
2: 在乾隆年间呢，晋江东石的蔡氏到了台湾去，成立了商号叫做袁立浩，在大陆的东石呢，也同样的成立了一个袁立浩。这些信件呢，就是他们当初密切的商贸关系，都在这一封小小的家书里面，一封小小的信件里面就已经体现了。
1: 台湾学者龚书眠写下“可叹回归未有期，客地悄悄忧患里”的感怀，诉说着悠悠乡愁。雾峰林家后人林正亨以“我个人粉身碎骨也值得”的心声，彰显仁人志士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作为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鲜活的物证。厦门大学学生刘文远：
3: 所体现出的是我们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我们对于家的这样一个共同的精神印记。
1: 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
4: 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1: 特展将持续至9月中旬。
5: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为集中解决老旧小区消火栓缺水问题，莆田市大力推广经适型消防应急供水改造，目前首批改造已在秀雨区率先落地。请听莆田台记者康熙的报道。
6: 操作轻便消防软管键盘时，是需要3步骤：开箱。
7: 近日，正值莆田市秀雨区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入户为坝金小区业主讲解消防水龙操作，家门口轻便简易又上手快的消防设备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秀雨区护石街道坝金村村民施琼芳：
8: 我们小区太旧了，很多管道已经老化，消防栓都没法出水，消防推荐的这个办法很好，这个水线运起来很简单，消防员培训后，我们业主一个人就能操作。
7: 坝金小区和田阳小区被列入莆田市首批改造试点，两个小区都是无物业安置房小区，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和多方意见，最终确定两个小区均采用生活用水管网加轻便软管卷盘加水枪的改造方式。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首批两个住宅小区4栋7层建筑顺利完成应急供水改造。莆田市秀雨区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员方建航：
9: 下一步全面推广机适型应急供水改造提升做法，切实解决老旧住宅小区火灾扑救取水难题，夯实一线火灾防控基础。
0: 最后请听简讯。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福建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面启动，行动实施时间为7月至12月，行动服务对象聚焦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
1: 福建省财政近日下达人工智能产业奖补资金5955.77万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效能，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突破为着力点，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重点支持人工智能行业垂直模型技术攻关，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
0: 记者从福州海关

0: 管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了解到，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年度进出境旅客数量正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1%，较2025年提前19天达成该目标。7月份至今，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人员14.3万人次，创近5年来同期新高。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雪玲，主播诸葛、梁爽。
2: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3: 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3: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6: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5: 欢迎收听 FM 101.7，
6: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7: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81慰问活动；我市创新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大黄鱼、海蛏等海产品陆续进入收获期，产销两旺；市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赴寿宁开展督帮结合式安全检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81慰问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张永宁、潘国强实地观摩部队装备设施和训练演练，与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宁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驻宁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张永宁强调，宁德有着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军地双方是一家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携手并肩，同心同向，谱写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张永宁希望广大驻宁官兵深入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应急应战、守护平安的能力水平，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与交城台曾凯报道。在连续6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宁德市，军地各级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新时代双拥工作的重大意义，将英雄用鲜血捍卫的清澈的爱转化为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炽热实践，同心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福建高速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内，留言本上写满了退役军人的暖心留言，许多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对福建宁德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高速集团设立并提供的暖心服务纷纷点赞。退役军人林慧海：
8: 我经常往返宁德寿宁，路过临措服务区时总会停下来感受一下退役军人的优待，希望这个政策能一直坚持下去。
2: 作为我省首批建设的7个高速服务区军人驿站之一，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设置休息区、宣传区和读书区，提供军人优惠、应急援助及其他配套服务，推动营造拥军优属、尊崇优待的浓厚氛围。截至2026年6月，已接待来往军人和退役军人约5600人次。宁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周：
9: 下一步，我们在夯实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持续升级退役军人服务驿站，广泛汇集社会力量，做大服务格局。

0: 不断拓宽服务驿站覆盖范围，扩大服务人群，兼顾普及基础服务与个性化特色需求，切实提升退役军人、军人亲属和义务对象的获得感。
1: 双拥服务矩阵还在持续扩容。近期，交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宁德好心情诊所有限公司举办老兵心灵驿站揭牌暨拥军优属合作签约活动。这个驿站聚焦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讲座等服务，打造专属心理关爱阵地。交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彭于婷：
2: 此次老兵心灵驿站的成立，是交城区在心理健康领域深化拥军服务的又一创新实践，将优质心理医疗资源与拥军优属政策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交城区作为福建省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城区，将持续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不断拓展社会化拥军路径。
1: 军地一家亲，军民鱼水情。我市持续搭建平台拥军优抚，率先在全省设立退役军人关爱基金，情暖困难老兵，动员社会力量，打造拥军一条街、拥军商铺、拥军驿站与高速公路拥军服务区等特色品牌，制定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免门票游览景区实施方案，社会化拥军蔚然成风。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霞浦台报道，观景洋是全国大黄鱼种子资源保护与养殖的核心区域。眼下这片海域养殖的大黄鱼陆续进入收获期，一尾尾鲜活的大黄鱼被捕捞上岸，供应各地市场。在霞浦县观景洋大黄鱼养殖区，一尾尾大黄鱼不时跃出水面，停靠在鱼排旁的活水运输船伸出机械臂，将聚拢在小网中的大黄鱼快速捞起投入船内。渔民告诉记者，大黄鱼离水后受阳光照射，体表颜色容易变淡。以往为保持大黄鱼品相，养殖户大多在夜间起捕，如今有了活水运输船，起捕时间不再局限于夜晚。霞浦县盐田乡南桃坳村大黄鱼养殖户刘兴华：
5: 我们可以根据天气和订单来安排，时间更灵活。今天我们一共要捕50000尾左右，规格主要是在6两到8两，收购价格每斤16到17元左右。
4: 为提高鲜鱼品质，今年养殖户继续采取低密度养殖，14平方米左右网箱的养殖数量由原来的4000尾减少到2500尾，大黄鱼鲜活度大大提升。除部分送往水产品市场和餐饮企业外，其余部分则送往当地加工企业，制作成风味独特的黄鱼响。霞浦县福宁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翁雕：
6: 我们现在每天的加工量在30吨到50吨，销往全国的包括最北的哈尔滨，还有在西北市场的像新疆、乌鲁木齐，目前都能卖到我们的产品。
4: 目前霞浦已形成育苗、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出口的全产业链。大黄鱼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出口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霞浦县大黄鱼行业协会会长林周恩：
7: 霞浦大黄鱼不能只卖一条活鱼，还要把品牌和产品做起来。接下来我们要依托千鲜霞浦品牌，把养殖户、加工企业和销售渠道更好的连接起来，主动融入宁德国鱼计划，把观景洋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带动渔民增收致富。
1: 福鼎台温丽芬报道，福鼎的海蛏也进入采收旺季。连日来，白林镇望星头村蛏农抢抓晴好天气和潮汐规律加紧采收。午后潮水刚退，望星头村的滩涂上已是一派繁忙。蛏农们头戴斗笠，身穿防水服，在蛏田上一字排开，大家脚踩软泥，顺着滩涂俯身深挖，瞅准蛏孔后迅速探入软泥。不一会儿，一个个肥美饱满的海蛏便被挖了出来，装进身旁的箩筐。养殖户张昌涛：
8: 正常差不多6月半开始挖到9月初，那差不多要50个人，正常要4000斤，基本都是宁德的客商上来招。
1: 望星头村地处八尺门海域咸淡水交汇区域，开阔的滩涂和优良的水质为海蛏

0: 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出产的海蛏壳薄肉实，鲜甜细嫩，在市场上颇受欢迎。村里大力发展海蛏养殖产业，通过虾塘集中对外承包，统一管理，规范经营，逐步形成集养殖、采收、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海蛏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产业饭，实现了有活干有钱赚。福鼎市白林镇望星头村党支部书记张昌厚：
1: 望星头村总共有四个虾塘，总面积有660亩，目前是进入村收获期，可以带动村民100多号人就业，然后总共增加村财收入100多万元。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民宿是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平南县通过盘活闲置老屋、创新文旅业态，推动民宿集群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易西云民宿主打特色文化旅居，院内书吧、茶室、儿童休闲区配套齐全。民宿主理人通过深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旅居场景，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也能了解平南的文化，带走平南的味道。易西云民宿主理人邹青青：
4: 我们把当地的文化融入到民宿的服务当中，客人住下来之后呢，跟着茶艺师去学习这个宋式点茶，然后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的老手艺，还可以带走我们本地的一些笋干啊，然后蜂蜜啊，农夫的产品这些东西带回家。
3: 易西云以文化内核出圈，西居堂小院则依靠原生态田园景致吸引客流。民宿由老旧古厝改造而来，完整保留老屋原有建筑格局，氛围感十足。西居堂小院民宿负责人周茂辉：
5: 梨花开的时候就比较多人来打卡拍照，我自己本来就喜欢一些原生态的环境，有养一些小动物，游客来的话小孩子会比较喜欢。
3: 为进一步规范民宿经营，平南县持续开展民宿管家专题培训，覆盖运营管理、服务技能、文化融合等内容，累计培训从业人员115人，常态化上门走访指导民宿经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同时还出台民宿管理办法，从制度上规范民宿经营，提升行业整体服务品质。目前当地共有民宿148家，龙潭、下地、塘口等特色民宿集群初具规模。平南县民宿协会会长张清廷：
6: 接下来我们会在日常的服务的基础上，深挖平南的一个文化内涵，将先进的民宿经营的一些理念跟技能植入到我们平南民宿的服务当中来，推动平南民宿从网红变成长红。
3: 寿宁台报道，7月28号是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到寿宁县，围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领域，以督帮结合方式开展全覆盖安全督导检查。在大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督导组围绕企业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隐蔽性较强的风险点位进行现场排查，精准指导帮助企业提升隐患自查自改能力。据了解，本次督导由市住建局包片负责，组织工贸、消防、住建等领域专家下沉一线，帮助企业排查深层次隐患。大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安全员林清顺：
7: 帮我们查出了不少平时我们自己发现不了的安全隐患，专业性很强，指导也很到位。接下来我们会按照要求逐项落实整改，把责任落到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岗位，确保安全隐患彻底清零。
3: 督导组采取4步2直、明察暗访、台账调阅、现场核查等方式，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后通道、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建筑4大领域，闭环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同时重点核查属地专班实体化运作，行业部门监管履职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促各方真正把安全防线筑牢筑实。市应急局基础科负责人程永超：

0: 我们不光是要查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多方结合的方式，带着专家下沉一线，把深层次的隐患挖出来，把三方责任真正压紧压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宁德海警局和海军某部开展八一慰问活动。我市创新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崭新华章。大黄鱼、海蛏等海产品陆续进入收获期，产销两旺。市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导组赴寿宁开展督帮结合式安全检查。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